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北京时间8: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6: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高质量发展成绩单。十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114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城镇化率提高11.6个百分点，达到64.7%，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

0: 世界第一。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机场港口、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10000亿元增加到28000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9: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
3: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今天呢，这一期节目邀请到了一位女性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说起来呢，她可能根据她这个自己所著的这本书《年轻的战场》当中的描述啊，她说她曾经是一个陷入迷茫，但是却又从低谷当中奋起，最终达成蜕变的女孩。

0: 那么他也把自己的经历啊串联成了一本书，期待着能够为所有努力却彷徨的年轻人提供一份可行的路径书。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样，撤掉内耗，每个人都可以活成自己人生的然主角。让我们欢迎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然主角商学院的创始人，然主角舞蹈品牌的创始人，年轻的战场这部书的作者苗苗老师来到直播间当中。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感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那正如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一部书《年轻的战场》也是新鲜出炉哈，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大家可能看不到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摆着这几本啊书的正面呢，是我们苗苗老师的这个形象照啊，显得非常的具有这个这种年轻的这种朝气啊。可以说，我从这张照片当中看到的不仅是年轻，更有一些自信啊，和这个面对未来的这种勇气，甚至于说是我可以说得上是面对未来的一种渴望啊，面对未来的一种追求的这样一种感觉。苗苗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的这本书啊，刚刚出炉哈，是不是？
1: 嗯。
0: 那么书里面大概主要是讲了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
1: 讲的我从小的一些经历，以及我遇到困难以后对待这些困难是怎么样突破的，以及我是如何做到向上社交的。
0: 那么其实说起来啊，我们这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啊有时间把这个自己的经历啊等等等啊写成这么厚的一本书的啊，是不是？怎么在这本书，我想很想知道啊，在他复制最终成功，那成为一本一本这样的实体书摆在您面前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本书，也是因为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哎，我一直不断的去学习，我认识了我的老师，然后他跟我说，哎，我认为你的这个故事可以励志给很多的学生们，然后很多的同胞们，那我认为你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本书，结果，哎，他真的就出来了，我也是很激动，也很兴奋。
0: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想要写这本书的想法？
1: 也是在，其实在两年前的时候就有，也是我刚认识老师的时候，我看见他写了六本的畅销书，我那时候跟老师说，老师什么时候我也可以写出自己的书？老师说，只要你想，有一天你会很快的。我以为会很快，要很久啊，比如我三十多岁啊，或者40多岁啊，哎，没想到在20多岁的时候就可以完成这样一本书。
0: 除了这个像您提到的啊，您的老师建恒老师的这种激励之外啊，还有什么样原因促使您最终啊下了笔？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有的时候最终啊确实下了这么一个大决定，应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也要很久很长时间去写呀，去找思路啊，以及认为自己的故事是否给别人带来一些学习上的一些收获呀，这些其实都有在想。
0: 那当时开始写下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到啊，写书这件事情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它会对你来讲，日常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它是，就是在它写作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难的任务吗？
1: 其实最开始写的时候还是没太多的一个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因为觉得自己的故事也没有很大，但是当讲给身边的朋友听的时候，他们说，哎，这个故事就可以激励给别人，很多迷茫的一些小女生创业的时候，哎，可能他们看到你的这个故事或者听到你的故事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慢慢的就把它积累成了一本书。
0: 歌词里面是这样写，想说却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一首歌，是吧？就这样写下来了，是不是？那其实啊，从开始就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啊亲身的经历啊，我自己曾经也梦想过，哇，我也很想写一本书啊。小的时候谁没一个文学梦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呢就感觉开笔就写下去了，然后写着写着写着，这过程当中啊，怎么说呢，总会遇到一个瓶颈期，感觉自己啊，这写不出来了，然后又就是不知道写什么，甚至觉得自己前面写的啊好像看起来自己也不是很满意，会不会也有这样一个过程？
1: 会的。就有的时候可能也平时也会工作嘛，然后又会有的时候还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这个故事不会给别人带来太多的一个成长或者一个启发，然后就会找到身边的人，然后跟大家去讲，哎，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其实有很多人身边的一些声音，哎，他们会说这个故事好或者不好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再去写这本书。经历了很久，也是很久。
0: 那这么长的这些时间，那你也一直提到了，这是根据您的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故事来写成的一些书哈，是不是？那么 关于您的故事啊，我们在这先留一个悬念，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好好的来听一听您的故事啊。那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想啊，说一说都说的关于这本书，就是想要通过这本书您想要跟大家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观点，或者说在这本书中您主要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要的思想。
1: 勇敢吧，我认为是勇敢。就比如我在22岁的时候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身边的人都是不同意的，甚至很多人都是反对的，然后就说哎，你找个工作啊，普通的工作就很好，不要去创业。然后就想，我就把这个故事也写在了我的这本书里，然后想跟所有的女孩子说，我们想去做什么事情就要去做，毕竟人生不过30000多天，一眨眼可能就过去了。
0: 那么除了勇敢之外啊，我相信啊，在这本书当中啊，包括我看到您在这个书中啊，之前我们交流的时候您发给我的有关于书中的介绍当中也是提到了，您也会在这本书当中啊，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是为人处事的哲学也好啊，甚至于说啊，特别提到了您提到的这个3大系统和6大思维的这种框架，这个主要是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是教大家如何去就创业的这一块的内容吗？
1: 创业和从小的一些经历的一些故事，以及就是我们遇到问题以后应该如何去思考的一些故事。
0: 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具体指的是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像您提到了，比如说像是有这个6大思维也好，3大框架也好，具体主要的是什么？
1: Okay. 大概讲的就是，比如我们遇到一个项目应该如何去投资，以及我们如何去向上社交，对，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负责的一个思维，就是对我们信任我们的人和不管是我们的向上社交还是向下管理。我大概是类似于这种的一个内容。
0: 您能具体的说一说吗？比如说可以结合一下您书中所提到的一些这个例子或者是内容之类的。
1: 比如就像我的一个，我从小的时候我的老爸他是这样跟我说的。我从小老爸其实他也是一个创业者，1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业，然后他就对，因为他然后他就从小跟我说，我从小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经历了大起大落，他包括我现在也算事业还是做得很不错，在我做的最好的时候，我的老爸就跟我说，你不要觉得你现在做的就很好，然后你就可以很开心呀，很兴奋。他说人都有做的可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在最好的时候和等你到最不好的时候，你就想起老爸给你讲的这个话了。因为我记得他在4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投资失败，身上所有的钱全部都失败，就全部都没有了。然后他有一次他说他实在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就找了，他喝多了酒以后他就找了一个大树，他就抱着那个大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能量啊，我现在很需要你的能量。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大树？他说他找了那一排最大的一个树，最粗的一棵树。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觉得同样都是同一时间种下的，也是同一时间这个就是生长的环境，为什么他可以最大，我认为他是最有能量的，所以我就想让他给我一些能量。其实我的那个书里面很多都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故事，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从小就激励了我，告诉我就是哪怕现在事业做得再好，就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最开始是怎么起来的。
0: 哇，这个故事听起来啊就挺励志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相信您刚刚也讲了一些您父亲在这个创业包括创业的一些过程啊，我相信这样的一本书啊，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故事，应该说听起来让人觉得就会非常的励志啊，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除了这个故事之外，我相信啊，在这个书中啊，您也一定分享了很多日常啊，比如说您在这个工作也好，生活当中也好，经历的一些故事，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自己写的最得心应手，或者说这本书里面您最推荐大家的是哪一个部分或者哪一个故事？
1: 我有一个故事，就是我在2020年刚开始创业，我2020年刚刚大学实习，然后我就接触到了舞蹈培训。我就是看到了一个22岁的小女孩，她有100万的存款，然后也不是靠家里，然后也不是 就是赶到了一个，就做到了一个行业，就是舞蹈培训的这个行业。我当时就想说，那我也想要跟他啊一起去做。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确定要跟他去做。很多人都说你不怕你被骗吗？

0: 我现在想想，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担心，因为我从小就觉得，就从小父母对我的教育就是，只要你想去做，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都会有从头再来的勇气。然后其实在我在创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当然了，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我以前呢是一个，也是会有一些会喜欢抱怨嘛。就是我2021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河南郑州720洪水。
1: 哦，这个事情我听说过，还挺严重的。
0: 对，特别的严重。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全部都就是遇难嘛，就是当时在家里出不去，然后地下全部都是淹，淹到了腿上面。然后就是有很多就是被电呀，然后还有电呀、水呀、网啊，其实全部都没有。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们星期二舞蹈是休息，我正好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舞蹈是淹了，就是淹到了就是腿上面，整个全部都淹了。我当时特别的沮丧，因为我20年刚开始创业，刚刚才那个日子才刚刚好一点点。哇，我说这怎么办，我就觉得上天对我好不公平啊，我都这么努力了，我感觉我对别人都那么的友善，我都这么的善良，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其实当时是想不通的，23岁那个时候觉得怎么自己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跟外界联系不到，跟家人也联系不到，跟朋友也联系不到，大家都很担心。然后我们就7天我都躺在家里，我都不知道未来应该怎么办，如果我要不努力去做的话，我这些学生怎么办，然后以及我的员工怎么办。然后自己躺在家里就很难过，直到第7天的时候，来网来电来水的时候，我看到了各大新闻报道，有很多人其实是留在了当天那一晚的，就是地铁呀、京广路隧道啊，他就离我们家几百米，特别特别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想到这种生活竟然能出现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因为一直觉得这种事情会离我们很遥远，生命也离我们，这种生死啊也离我们很遥远。当我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我就想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原来老天一次一次在给我们机会，一次一次在给我们生命，让我们去经历这些事情。那时候我还在抱怨哎，为什么会让我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只有亲身经历的才会懂吧，因为我们真的是经历了生死的。
1: 嗯，有的时候可能经历过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在这种生死的这种问题面前啊，可能这些生活当中所经历的这些所谓的磨难也好，什么也好，仿佛都没有这种事情这么大了，是不是？
0: 是的。后面就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想，哎呀，这些都不算什么，最主要是生命还在。
1: 嗯，还活着就有希望。
0: 对，
1: 是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嗯，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您呢一开始是做这个教培机构嘛，一直在做这个舞蹈培训这一块。
0: 嗯，
1: 那么再后来呢，我可以说啊，现在这本书实体的书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您也完成了一个转型，由一个这个舞者到一个作者的这种转型啊，是不是？想问一下，这种转型啊，给您带来的一些影响什么？完成了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自己一下子又进化了一点？
0: 是会的。当你出去以后，别人说：“哎，这是一个作家。”我就觉得哇，原来就是还是，虽然说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就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呀，然后也会有人觉得说，哎，不理解呀，明明你可以，哎，有这个时间去工作呀，哎，你还能出一本书啊。但是当你做出来这个作品的时候，然后包括很多人他看完这本书以后，他给了我很多的反馈，说，哎，苗苗老师，你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啊，哎，你的这个故事让我觉得，人就是应该为自己活一把呀。我就觉得也很开心，然后感觉自己能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哎，一个故事，让大家有所收获，我也觉得很幸福。
1: 毕竟啊，能够以自己的这种想法也好，或者说以自己的这种经历的也好，能够影响到别人啊，我觉得当这种感觉啊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不是？当你就是自己做事情和当你成为一个蜡烛在照亮别人的时候，这种感觉我相信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那么一直以来啊，我相信啊，有句话说得好啊，这个有一就有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了，是不是？这本书写完了以后，有没有想法再写一本？
0: 哎，还真的是有。因为我发现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还在想啊，我说我觉得我下一本书还可以发挥得更好。
1: 感觉自己那您

0: 意味着说这本书您可能还有什么自己觉得遗憾或者觉得不太如意的地方吗？
1: 这本书是我25年以前的一些经历，因为在2026年的时候创业的过程中，其实还是遇到了更大的一些困难。
0: 有新的经历，
1: 对，有新的经历，然后感觉这个经历会更值得给所有的人去听去讲。可以影响更多人。
0: 所以说这本书也在谋划当中了，是不是？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啊，人的成长啊，其实很有意思，它往往就是一个经历叠加着另一个经历啊，这样的怎么说呢，一个又一个的经历可能给人啊能够提升很多的这些经验也好。我相信啊，任何的这种尝试，任何的这些经历啊，都能够让人啊带来不同程度的或者不同方面的这些增益哈，是不是？那么我相信呢，有了前面您提到的这个写书的经历，后面这本书啊，应该说写起来也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了一些。一定会的。
1: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FM91.4 为您带来对话晋江。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啊，是我们冉主角商学院的创始人，冉主角舞蹈品牌创始人，年轻的战场的作者苗苗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共同聊一聊啊，他的刚刚新出炉的这部作品，以及啊他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啊。那么正如在这本书的封面当中啊也所写到的，年轻的战场，年轻可以说就是最大的这个资本哈。那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啊，确实苗苗老师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这一个教培行业的从业者，当然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一个年轻的这个作家啊。那么这样的年轻的一位女性，她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又是有什么样的东西让她完成了蜕变和成长？那么在对于这个女性的这些创业者和这些女性朋友们来说，在职场当中她会有给出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和心得的分享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北京时间10: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5: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4: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网上直播呢，欢迎大家可以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里里。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这部刚刚出炉的畅销书《年轻的战场》的作者，燃主角商学院创始人，燃主角舞蹈品牌创始人绵绵老师。

0: 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上半段时呢，苗苗老师也是跟我们说到了关于这本书啊，他的一些创作的经历啊。那么刚刚苗苗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了，那这本书当中啊，其实主要也是介绍的他自己的一些故事哈、啊，是不是？那其实下半段一开始啊，我们也很想来听一听啊，这苗苗老师跟我们讲一讲他的这个创业故事啊，这个创业的这个历程。那您也提到了啊。您是作为一个这个从这一个机构的运营者到这个教人运营机构的一个可以说这种导师哈、啊，是不是？
1: 嗯，
0: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开始是怎么想要就是所做这个运营机构的？上面您提到了，就是好像有一位这个
1: 朋友，
0: 您看到朋友哈、啊，他运营的特别好，然后你就想要就是做这个，当时就做这个机构了，是吧？
1: 是的，
0: 嗯嗯嗯。那具体当时是这个开始就是怎么想要运营机构？因为我是感觉到啊，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在他就是走出校门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啊，可能往往跟自己的这个学习经历啊是比较相关的啊，
1: 是
0: 不是？您主要也是学习的就是这种管理这方面的，这当时在学校学的是管理这方面的专业吗？
1: 是有学市场营销的。
0: 嗯，
1: 对，其实。我为什么想要去创业，也是因为从小，我相信有很多观众也是这样的，就是和从小妈妈嘛，就喜欢拿我跟别的小孩去比较。
0: 别人家的孩子。
1: 哎，对，他会说，你看人家那个三楼的小男孩都比你学习好，哎，你天天作为一个女孩子怎么怎么样，就是他会经常这样讲，然后内心的时候就很不服气，虽然表面很服气啊，就是啊，妈，您说的是，但是我的内心就是。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觉得我比他们都强的，所以就是从小就有一点点那种证明的那种心思，所以一直到后来长大以后也一直其实都是有的。然后直到我2020年的时候认识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女孩子在一起，大家就哎呀坐在一起说，哎，你是做什么的，你是做什么的，他们就说，哎，我是做舞蹈的。我就发现我们的一个宿舍里面有两三个人都是做舞蹈的，也是因为在一个学习的场合认识的。然后他也很爱学习，我也很爱学习，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做舞蹈，那我说那我也想跟你一起做，因为我看到他又买了车又买了房，
0: 做得很不错，
1: 给爸爸妈妈还盖了房，哇，我就觉得这个可以证明我自己，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然后哎，那个时候其实做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不支持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好疫情嘛，
0: 嗯，
1: 然后家里人就觉得说，哎呀，你看看你爸天天当老板，我也没借你爸拿回来多少钱，因为那个时候正好老爸做生意也失败了。然后我妈呢，就是她虽然讲的都是实话，但是会让我们心里很难受。然后我就想，那我就自己干，自己干我也要干。然后就自己从身边的朋友去借呀，然后每个一个一个去问呐、啊，然后就拿了一笔资金，然后自己去做这个舞蹈室。
0: 嗯，
1: 其实在做的第一年还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懂。老妈说的是真的呀，你什么都不懂，然后当下这个环境，人家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哎，但是自己就是不甘心。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个店长，一个老板做得非常的好，比如我们一个月就能做个几万块钱的业绩，人家一个月可以做将近100万的业绩。我说我要跟他去学习，我要去找他学习，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啊，我以为他会说，哎呀，不欢迎你啊，或者怎么样啊，结果人家说，哎，可以啊，那你想来你就来。我们就从河南提着很多特产，然后就去了他们的门店，飞了1000多公里。哦，去了他们门店的时候，我就到他们的前台，然后那个我就说，哎，我是来找咱们店长了，找咱们老板。然后他说，啊，放那儿吧，啊，在里面。哇，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怎么是这样子的呢？但是我也没想那么多，因为毕竟是他们的前台嘛。哎，他们老板说不定不会这样啊，因为我跟他们老板提前约好的。去了以后，没想到，哎，你懂的，
0: 也是这个样子。
1: 对，然后就是他比他那个前台好一点啊，他就说，嗯。那个，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那个舞房，你这边转一下吧，我这边要忙一些事情。我们在他的舞房等了他4个小时，没有什么，
0: 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感觉。
1: 对，是的，然后我们就返程了嘛。当我坐在那个出租车上的时候，我就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心里很难受的，我就说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对我们？他如果不希望我们来的话，那他直接在微信上面跟我们说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让我们来到他的门店？但是我又转念一想，我说 为什么我要把这种希望放在别人身上呢？别人是我们是给人交钱了吗？还是我们能给别人带来利益？我们什么都没有，甚至都不认识别人，然后我就来到找到人家，然后人家为什么要教我们呢？这就是人性啊。

0: 所以在那个的时候我就想有一天我也要做得很好，就是那种证明的心理又有了。我说有一天我也要做得很好，我也要做给他们看，说哎，苗苗以后也能把自己的舞房做到我们市的第一呀，然后能做到我们省的第一，我要做给他们看，哎，也要让他们来向我学习。其实那个时候是有一些证明心理的，但是到后来慢慢的等我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啊，果然我也是做得越来越好。等我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就发现还有很多和我一样迷茫的很多老板其实是做不太好的，也是心血来潮去做了一家门店。然后那时候就想，哎，我能不能给这些老板们去做培训，把我的这些经历，我的这些经验，管理团队的经验分享给他们。他们说哎，好像也可以。所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有了想要做商学院的想法。
1: 其实啊，我相信啊，很多人啊，首先最非常关心的是如何把这个门店做得越来越好的，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给大家的窍门？
0: 当然可以了。其实我认为就是想能做得越来越好，其实就是因为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和执行的一个计划。就是我遇到，就我们那个时候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就像这种舞蹈商学院呀，还有这种教培商学院是非常少的，我是找不到这种商学院去学习的。那我那个时候就去哪里学习？我就去美业，然后去婚纱赛道，其实他们都是有自己商学院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我是没有找到，甚至那时候线上好像都是抖音才刚刚兴起，就什么都不懂。那我就想，我自己想不通，我自己想不明白，我自己又干不明白，我又不是这个专业出身的，我就想，那我就去找外面厉害的老师去学习，哪怕他不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那我就去找别的行业的人去学习也可以。所以我每一个月给自己定了一个外出学习的计划，我每一个月都会出去学习5天，然后学完了以后我回来就讲给我们所有的老师们听。那个时候我就会拿着话筒跟我们所有的老师讲，我说未来以后我们也会做我们的商学院。其实那时候有很多人都不相信，你一个22岁、23岁的小毛丫头，然后其实身边也会有很多的声音，老师就说哎，我们上好我们的课就好啦，然后我们还做商学院，我们现在做的是很好吗？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声音，但是还是做起来了，
1: 还是做起来了，是不是？那么从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从这个做一个机构到教别人做机构啊，那其实呢，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其实虽然说他可能啊都是在教别人，但我总感觉啊这中间是有跨度的，是不是？因为呢，一开始你可能比如说教一些具体的这舞蹈，我可以说把它是一个具体的一项技能吧。
0: 哎，是的，
1: 对不对？您可能只需要就是说自己的专业好，或者说你在这个舞蹈方面有这个造诣就可以了。但是是不是就是在最后呢做成这个商学院，就是说教别人如何当老板的这个时候，这个可能我觉得这可能教的就不一样了，由单纯的教这个舞蹈的这种技能变成了教别人一些理念上的这个东西了。
0: 是的，
1: 对，就有点像从教别人就是相当于有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的这种感觉
0: 啊，
1: 是不是？
0: 是的。
1: 那这种转变会难吗？
0: 其实还好，因为你看啊，我们以前就是带团队，然后找我们的客户来我们这边学习舞蹈，然后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老师管理好，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销售管理好，然后每个部门，比如把我们的流量部给管理好，其实它就形成一个闭环了。其实它就只需要3到4个部门，也是非常简单的。也是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市场去做一线，所以所有的管理啊，所有的销售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不断的学习，然后自己打磨成我们舞蹈的一整套的一个系统和一整套的一个 SOP 的全流程。那我们从服务客户，然后再到服务老板，他中间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这种方法复制给他们，就一整套的如何去管理员工，然后员工遇到问题了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以及我们怎么样去招聘员工，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跟我们的学生去进行沟通，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做的这一系列的事情，然后复制给这些老板。但这些老板们他最主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其实这些方法我们现在真的不缺了。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很多老板其实他是缺心力的，就是他在创业的过程中，比如创业了5年甚至创业了10年，他已经没有那个拼头了，或者是他遇到一些琐碎的事情影响到他的心情，以及他团队的一些问题影响到他的

0: 的心情，他就觉得我是不是不适合创业。其实很多老板他最主要的就是心力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说就是感觉从您的这个角度，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可能您在做这个商学院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给这些老板们做了一些心理按摩。
0: 哎，是的，方法它其实就是那些管理方面的、销售上面的和流量上面的，它就这几个板块，但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心力。
1: 那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在你可以教别人一个方法，其实呢就像我们讲一套公式一样，是吧？这个其实说白了，你学会了也就学会了，记在本子上，随时拿起来都可以翻看。但是我觉得反而最难的就是像您说的，激起他的这份心力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这真的就是这口气，有的时候就又提不起来，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可能不是说单纯的靠技术或者是靠学习这些就能够具备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激起他们重燃斗志？
0: 一般我会给他们定目标，因为我也是一个目标型选手，就是比如说被陪跑了我们商学院的这些学生啊，我们会先帮他去梳理一下他门店的定位，以及他的组织架构，以及他的流量应该如何去做。做完第一步，我们第二步紧接着就要跟他说，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做业绩的。你既然选择我们了，我们就是要给他定个目标，而且定的这个目标一定是超过他平时的3倍以上的。我们一定是可以带他拿到这样的结果，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我是非常的有笃定感。然后我就会给他，比如说他一个月。搞30万，我就说那这个月我们就搞100万，所以他们就会哇好有干头。我说你想一想，你平时一个月只搞30万，我可以一个月现在就可以带你几天就可以搞你3倍，他们就会觉得太厉害了，那我一定要去干，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有了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这个
0: 目标
1: 在前面之后啊，然后就会当然啊，有目标这是第一步，关键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我相信您在这个这培育这些机构的过程当中啊，在给各个机构这个做这个，我可以说得上是一种咨询吧，可以这样理解。
0: 是的，
1: 做这些咨询的时候，那么您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就您看来啊，就是为什么是会让这些，就什么样的事情会容易让这些创业者们啊磨掉他们一开始的意志，什么样的这些琐事最令人，或者说您一般遇到的这些这个机构的经营者，他们普遍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使得他们达不到理想的状态？
0: 其实他创业时间久了，他会经历很多，比如说啊老师的一些不理解，你很多人嘛，你站在的角度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员工会离职。前两天我给一个老板打电话，他就问我一些关于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他说哎呀，我今年古典舞老师又离职了。然后我说没关系啊，离职了我们可以再招聘一个嘛，人这么多对吧，只要我们的待遇给好了都是可以的。他说其实我不妨跟你说，我一年的话要换2-3个老师，然后很多的学生都会觉得说啊又换老师了，就感觉是那种学生也不是很认可，然后心理上也提不起来。他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做实体行业，不适合做教培行业，就他已经到这种情况。就其实我发现很多的老师已经就是在人上面去耗着，就内心很耗。哎，学生不理解呀，老师又要离职啊。然后我就跟他聊，我就发现他5年的时间，我们其实干的时间是差不多的，5-6年的时间他从来都没有学习过。我的课程第一次的线上课是他第一次听我的，第一次来听我。我说你一定要走出来去学习呀，你要看一看外面是用的什么样的方法。但是发现很难，因为时间太久了走不出来。然后很多老板他就会遇到什么问题，他越不出来学习，然后他就越没有办法与时俱进，越没有办法与时俱进，他又越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出不来，然后就越会被那些耗着的人，不理解他的人去耗着，那他就一直走不出来，他就怀疑自己。甚至他们都已经开课了，过完年已经开课了，他说啊，我现在在家，我没有去到自己的门店，因为我觉得我的状态不好，让老师发现了好像也不太好。我说你都不用去，你在线上一聊天就能感受到他的状态不好，其实就是这些琐碎的小事儿。创业其实就是这样子。
1: 我听了您的这个介绍，我忽然感觉 仿佛有很多人其实他未必就像您说的耗在一些小事上，甚至说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他们其实耗在了内耗这件事上。
0: 是的，是会这样子的，这种事情有太多了，包括一些学生，哎，也讲实话，我们做教培行业嘛，然后也会有消不了的卡呀，哎，学生就是跳完了以后，哎呦，好累呀，就是哎呀，不想坚持了呀。那也有很多比较认可的，就包括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嘛，哎，就是哎呦，他不想学了，哎呦，是我的什么问题吗？哎，他怎么怎么样啊？就自己心里就会想很多那些其实没有的事情，人家可能就是因为某一件事情可能来不了了，就是有很多人就会有很多这种内耗。
1: 因为确实这个也能理解，因为教培行业怎么说呢，以我的这种理解和我看到的内容而言啊，就像您刚刚所说的一个情况，因为确实压力也很大，一睁眼睛面对的就是房租水电，然后
0: 人工，对
1: 对对对，可能没有进项，相当于每天一睁眼睛都在花钱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每一个学生可能就意味着就是往后他意味着收入也好，包括口碑也好等等很多的东西嘛，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可能一个学生啊就仿佛是一根稻草的这种简单，这种感觉啊，说不定哪一根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是的，是的，确实是。
1: 所以说这有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些这个创业的老板们来说，就像您说的，鼓足他们的心气儿最重要了哈，是不是？我相信除了这个定目标的这种方式之外啊，这个应该说是能让他们一下子提起振奋。关键我想很重要的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0: 如何实现目标，我们会一步一步带他去做。比如我们最近就在带一个老板去做的时候，其实他一年的营业额就是50万，那我们就说这一个月我就让你做到50万的业绩，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所以第一步我们去会给他定他的门店的一个定位，定完门店的定位，我们就会带他做一场活动。正好现在开年来嘛，又是一整套的一个活动，可以开门红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带他，比如说他团队就是5到8个人左右，哎，他带着他这5到8个人，我们会先教他第一步流量应该如何去做，怎么样去做直播，然后怎么样去跟客户去做介绍。我们会把我们这一整套的系统全部手把手的教给他，然后我们会让我们门店的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会给他去赋能，然后他会找到他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去学习，他这一整套的流程就全部下来了。所以我们只需要陪跑他一个月的时间，只要这一个月的时间他每一个就是部门的人都学会了以后，他们就会正常的去运行。正常运行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陪伴他拿到这50万的结果，他就等到下个月的时候他就不需要我们了，然后他自己的心力又提升上来，哇，原来我也是可以的，我也可以做到这样的结果，就是很简单。其实我们跑通了这一套模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特别的简单。
1: 听着似乎是很简单，但我相信做起来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啊，是不是？
0: 当然，
1: 毕竟就像您说的，这也是您在之前自己做这个培训的时候啊，都你这么些年积累下来的这样一些经验的这个总结啊，是不是？那么我相信啊，当您在完成对一个机构的这个支持，看到他们达到理想的状态之后，那一刹那，是不是这种成就感是非常的强的？
0: 我以前呢，说实话，我以前的时候想做商学院，其实就是因为自己爱比较，然后就觉得我要比别人强，因为从小就有那种环境，妈妈老是拿自己跟别人比。后来我发现，哇，他们一个一个拿到结果的时候，我发现比我自己还开心，比我自己拿到结果还开心。就是他们说，哦，我又突破了多少业绩，我们团队又比较稳定啊，然后又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啊，哇，我是无比的开心的。
1: 所以说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啊，相信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成就感，这个累积起来，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成绩累积起来，相信啊，这会是，应该说能有这样的成绩，说明这条路它是 OK 的，而且是对的，甚至于说是成功的哈，是不是？那么其实说起来啊，就像这个您在之前啊，在书中所提到的那样，每一个人都会活成自己人生的这个 男主角，是不是？您的这个舞蹈机构也好，包括这个商学院也好，都以这样的名字命名。
0: 是的。
1: 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名字？
0: 其实我发现我在做舞蹈的这个过程中啊，很多人都说舞蹈可以让女孩子变得更自信，变得更美丽，变得更漂亮，我非常的认同。但是在这个做舞蹈的过程中，我刚开始接触我们的这些学生客户的时候，我就发现哎，特别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来到我们的门店，白白净净的，身高也很高，甚至有很多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些学生也来到我们的门店。然后我就在服务他们的过程中，我就夸他们，我说哇，宝贝你长得好漂亮啊，你长这么好看你知道吗？我就在给他开玩笑。然后他说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就发现他们好像当他们讲没有的时候还是这种啊，没有没有，就是我感觉他们是骨子里面不是很自信的。所以我在那一刻，其实我们的舞蹈啊，我们在做舞蹈的时候，我其实就不仅仅教大家舞蹈，我平时出去学习我会教一些沙龙课程，然后我就回去免费教给他们听。哎，女性啊，如何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自信，可以从骨子里变得更自信。其实有很多的自信也是从小有很多人说哎，可能被打击过呀，可能会被比较过呀，可能发生了某一些事情啊，所以我就希望我们所有的女孩子可以成为自己的人生主角，所以我就叫燃主角，燃烧自己内心的那把火。因为我发现，我就相信有所有的人都想做自己的主角，谁想去做别人的配角呢？应该是没有的。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理念想要传递给我的学生们，然后我就把它给起名了燃主角，所以这个品牌也是我们自己起的。
1: 嗯，听起来就很燃的这么一个名字啊，是不是？那么说起来啊，我相信呢很多人在听完了您刚刚所谈到的您的一些这个经历，不论是写书的还是说创业的这个经历，还有包括像是在今后啊读过了您的这本书哈、之后，相信一定也会找到内心当中燃烧的这一个自己啊，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可能也即将进入到了这个尾声阶段。那最后其实我也很想听听啊，我相信大家也非常愿意听听，就是对于这边女性朋友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经验方面的一些指点吧。
0: 我认为我们想去做任何事情就去做。很多人说为什么我可以从一个大学生然后到创业，然后再到中间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和问题，包括如何从一个门店的老板然后转型成为一个商学院的讲师，然后再到后来出了自己的图书。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受到过很多的不理解呀，但是我一直都目标比较坚定，我认为我想做的事情就去做。我们不要怕失败，我们也不要去听身边的这些声音，他们可能是为了我们好，但是我们也人生不过三万多天，就是要去做自己想去做的事情就对了，尤其是我们女孩子。
1: 好的，那到这儿啊，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也差不多就准备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我们美美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给我们带来这样非常轻松，但是呢却让人觉得说非常有意义的一番分享啊，也期待着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这个燃的自己。
0: 是的。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节目。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很多人对华语流行音乐最初的记忆都来自于一台双卡录音机或是一盒翻录磁带，那些90年代响起的旋律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代人关于青春时光跟往事的初印象。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循着这一份华语乐坛的初记忆，解锁这一期的作品，来自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

悲伤的眼泪是流星，快乐的眼泪是恒星。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由杨立德作词，陈小霞作曲，1993年发行。干净清澈的嗓音是孟庭苇留给一代人最深的印象。陈小霞的旋律细腻动人，用流星恒星来描摹眼泪，诗意又克制，没有浓烈的伤感，却轻轻地触动人心。下面这首歌曲是由李春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小芳》，也是内地民谣里程碑式的作品。在90年代初，小芳以朴实口语化的歌词，真挚平实的情感，打动了亿万听众，掀起了内地民谣热潮。

1993年，当年还名不见经传的东北歌手李春波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了这首《小芳》，他被中国唱片公司发掘出版发行了同名专辑，半年时间销量就突破了100万张，在大江南北掀起了一阵小芳热。来自1993年黄安带来的新鸳鸯蝴蝶梦，当年黄安写出这一首歌的旋律之后，感觉颇有古风的韵味，便翻开唐诗一首《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疏云》映入眼帘。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扰。黄安将其稍微修改，变成了这一首歌的歌词。我们来听《新鸳鸯蝴蝶梦》。

今天的热播这首歌曲也随着爆火，歌词用古典诗词的意境，旋律采用的是传统的五声音阶，也是华语流行早期国风的佳作。我相信这首歌曲也是很多听众关于华语流行音乐最早的国风记忆吧。接下来同样是取自诗词，后来经由古建分作曲，由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演唱，是央视版《三国演义》的片头曲《滚滚长江东逝水》。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浑厚深沉的男中音唱出千古兴亡的厚重跟苍凉。这部电视剧当年播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这首歌曲也是深深印在大家的心底。可以说它跳出了普通流行情歌的范畴，带着厚重的文学底蕴，成为一代人的华语音乐记忆里面气势恢宏的传世之作。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后的一首歌曲依旧是来自诗词作品，化用唐代张继《枫桥夜泊》的诗意，古韵融入现代的流行旋律。那么当年毛宁也是凭借这一首歌曲登上了央视春晚，歌声诉说时光流转的感慨，成为很多听众华语乐坛初记忆里难忘的男声经典。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毛宁涛声依旧，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30，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甲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不少人啊，有这款烦恼，明明门窗都关啊，目睭手，那厝内才随扫清气无几日哩，都挖了咯，一个椅啊了咯，搁规层土粉，假使规日无开窗啊，土粉上可能出现。那也许人以为说土粉是来自室外，其实啊，并唔是安尼啊。其实厝内有三分之一的土粉啊，是室内家己生产的。假使你门窗关搁较密，剩的跩三分之二啊，才是来自室外。土粉第一大来源是来自啥？咱的人体皮肤时刻啊在进行新陈代谢，成年人每一日啊会脱落上亿个皮肤的细胞，一年脱落一撮细胞一撮水啊，可以超过半斤，飘散出来了啊就变成土粉。厝内若是饲宠物啊，脱落一撮毛咯、皮屑咯，也会加重遮土粉的产生。皮屑啊会滋养电鳗，电鳗的排泄物咯，啊个残骸。啊，还有细菌的真菌来混到土粉当中，床单俩啊、窗帘俩、被俩经过摩擦，伊会释放啊，咱看袂到的牙刷的纤维，形成石骨都看会到一种的纹饰。咱煮食的时阵，假使你若是开油烟机了，还有少量的油烟来飘散，还有附着的在十七年形成顽固的土粉，就连一块厝本身也会产生这个黑咯，产生土粉，墙面的涂料、厝内家具老化、风化咯、地板磨损咯。灰尘的电胖子混化等等，一道的失控啊，在细微。

0: 所以龟汤啊，只能是减少土分，你无法通完全彻底的来结束土分。这座土分暗中隐患，沉满的残骸，伊是常见的过敏源，还有可能混入微塑料、重金属等等的污染物。那你行动的时阵啊，一起来做啊，扑到空气当中的土分啊，容易让人体吸入去。虽然也是有阿姨啊、甲宠物啊，风险就会更加高。所以说，你要真正追求一滴土分都无是无可能的。甲土分共处啊，本来就是咱生活的常态。最好这几点就可以减轻这方面的困扰。一来就是松开空气净化器来吸附浮在空中的这土分。倒来厝内入门的时阵啊，及时换鞋。那快递纸箱尽量点相关的贴，忙倒入厝内，搁一个配合日常的这摒扫，就可以轻松的应对厝内堆积的土分。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的厝内土分的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7: 汽车精髓
6: 全是品牌真谛，
7: 品牌真谛。
6: 车
7: 市淘宝，
6: 车市淘宝。
8: 小军说，汽车
9: 让我如此美丽。哇！
8: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
9: 惹人注。
8: 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前些天汽车圈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问界和鸿蒙智行合作模式的调整。9月15号的下午，鸿蒙智行发布了关于问

问界合作模式的说明，随后问界汽车也发布了相关说明。这就是大家所说到的问界到底有没有离开华为，但真正变的是谁说了算。这个公告并不长，但是信息量很大，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是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大家庭成员之一，即日起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参与赋能。同时呢，官方明确表示，所有问界用户的既有利益和后续服务不受影响。另外，这次调整只涉及问界、尊界、享界、智界、上界，仍然采用的是华为全流程主导的合作模式。所以啊，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问界没有离开鸿蒙智行，双方依然合作，只是合作方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次变化之后，这次变化背后可能代表着一种新的汽车产业合作模式。那到底什么变了？

到底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呢？首先我们要把最容易产生误解的一件事儿说清楚。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的一元，变化的核心是五个环节：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今后这五个环节呢，是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参与赋能，也就是说问界在品牌经营层面会拥有更强的自主性。而且这个变化呢已经开始落地，9月16号问界经销商合作协议开始由华为终端换签到了赛力斯的关联公司。此前经销商主要与华为终端建立合作的关系，现在这部分关系呢开始转向赛力斯。所以这次调整并不只是里面的几个字的变化，而是整个经营体系的权责关系正在进一步的清晰。

但是另外一面呢，也要讲清楚，目前没有任何的官方信息表明问界要取消乾坤智驾替换鸿蒙座舱，也没有说啊华为退出技术合作，因此把这件事儿简单的理解成问界退出鸿蒙智行，或者变成传统的HI 的这个模式都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生态身份没有改变，经营主导方式发生了一个变化。所以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问界而不是其他界？

0: 为什么偏偏是问界呢？其实这件事儿如果放到问界这些年的发展过程当中看，并不难理解。你想一想，问界已经不是最初那个刚刚建立市场认知的新品牌了，经过几年的发展，它已经拥有了完整的产品矩阵、庞大的用户基础以及越来越成熟的品牌渠道和服务体系。赛利斯此前也在公开的交流当中提到啊，要进一步加强问界的专属、专营和品牌经营能力，所以更愿意把这次的调整理解成一个品牌发展到新的阶段以后，合作双方开始重新的明确各自最擅长、最应该负责的事情。赛利斯拥有整车的研发、制造、供应链以及汽车企业经营能力，华为拥有智能驾驶、鸿蒙座舱、ITC 的技术、终端生态等方面的能力。以前双方一起把问界做起来，现在问界已经成长到一定规模，赛利斯进一步强化品牌经营主体责任，华为继续发挥自己的技术和生态优势。所以赛利斯主导五个环节意味着什么呢？很多人看到赛利斯主导四个字可能没什么感觉，但你把这五个环节拆开，就知道他们有什么重要的点了。产品定义决定一台车做给谁，解决什么需求，进入什么价格区间。产品设计决定外观、内饰、空间以及配置如何取舍。品牌营销决定问界以什么样的形象来面对消费者。渠道零售决定车在哪里卖，门店怎么经营、运营，销售体系怎么管理。服务体系则直接关系到交付、售后、维修以及用户的运营，也就是说，从一台车怎么做到怎么卖，再到卖出去以后怎么服务，赛利斯都会拥有更加明确的主导权。这可能带来一个很直接的好处，决策链条更短，品牌经营可以更加灵活。比如什么时候推新车，什么时候改款，营销的资源如何投入，渠道的政策怎么调整，都可以更加的贴合问界自己的产品周期和用户需求。对于一个已经进入到规模化发展阶段的汽车品牌来说，这种经营效率非常重要。为什么最近问界大饭店又回来了？这次调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9月16日，问界宣布服务升级，包括免费的错峰洗车、免费添加玻璃水、品质餐饮以及部分维保场景下的免费充电等服务。与此同时，赛利斯方面还提出了基础保养、45分钟、超时免单等新的服务标准。那么其实熟悉鸿蒙智行的朋友应该知道，类似的服务以前就有。2025年，鸿蒙智行大饭店曾经非常出圈，后来呢，随着用户越来越多，门店的客流越来越大，相关服务逐渐的回归看车、交付、维修和保养等正常的业务场景。而这次的问界重新的升级服务，我觉得重点不是又能不能吃饭了，而是问界开始按照自己的品牌定位进一步的建立自己的服务标准。汽车卖到今天，产品参数越来越接近，真正能够长期拉开差距的已经不只是多一颗激光雷达、多一块屏幕，服务同样成为品牌竞争力的一部分。所以下一个问题，问界是不是变成了 HI 的这个模式了？这也是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我觉得不能简单的画等号。过去大家讲 HI 的模式，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就是车企经营自己的汽车品牌，华为提供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等技术能力。比如 Aveta 就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案例， Aveta 拥有自己的品牌、产品、营销和销售体系，同时深度采用华为的乾坤智驾、鸿蒙座舱等能力。而鸿蒙智行过去的合作的深度明显更高，华为不仅提供技术，还会深入的参与产品、营销、渠道等多个环节。现在的问界则形成了一种新的状态， 塞雷斯主导品牌经营，华为继续深度赋能，所以它和传统的 HI 模式并不能简单的等同。更形象一点说，如果把汽车品牌比作一家餐厅，传统技术供应模式更像是有人给你提供厨房、供电、设备、核心技术，餐厅还是要由你自己经营。过去的问界是双方在很多经营环节都在深度协作，现在则是赛利斯更加明确地负责经营这家餐厅，华为继续提供自己最擅长的技术和生态能力。
1: 少了一个人斗嘴，多些朋友的安慰。
0: 所以下一个问题，华为在汽车行业真正想要做什么？

华为汽车业务真的真正有想象空间的地方，可能从来都不只是帮助某一个品牌卖多少辆车，而是他能不能把自己的能力复制出去。乾坤智驾、鸿蒙座舱、芯片、计算平台、电驱以及终端生态，这些能力如果可以服务越来越多的汽车品牌，那么华为在汽车产业里面的角色就会越来越明显。过去几年，问界实际上已经证明了一件事儿：华为即便自己不亲自造车，也可以通过和车企深度合作，为智能汽车带来非常强的技术和生态能力。而下一阶段的问题可能是这种能力能不能进一步的规模化。如果一个成熟品牌可以由合作车企承担更多的经营职责，而华为则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自己最擅长的智能化的技术平台和生态能力上，那么同样一套能力就有机会服务更多的汽车企业。这也是为什么华为在未来的汽车产业当中扮演的角色很难简单用供应商三个字来概括，它可能更希望成为智能汽车时代的一种基础能力的提供者。那它放到整个汽车行业来看，意义可能更大。过去几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得太快了，大家拼电池、拼智能驾驶、拼座舱、拼配置、拼流量，只要产品足够新，配置足够高，传播声量足够大，一个新的品牌就有机会快速的被消费者认识。但是现在行业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当大家都会做新能源，配置越来越接近之后，真正考验一家汽车公司的开始变成了组织的效率、成本控制、品牌经营、渠道能力、服务能力以及长期持续经营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问界这次合作模式调整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次能力升级。赛力斯进一步的强化了完整的汽车品牌经营能力，华为继续发挥智能化技术和生态优势。双方呢，不是简单的减少合作，而是在重新的明确各自的位置。这种模式能不能最终成为新的行业的样板，现在还不能着急的下结论，但至少它提供了一种可能。一家成熟的车企负责整车和品牌经营，一家拥有强大的智能化能力的科技公司提供技术和生态支持，双方呢，是不是都能够把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做到极致？所以对于这次问界合作模式的变化，我觉得现在没有必要把它简单的理解成谁进谁退，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三个变化。第一，问界仍然是属于鸿蒙智行的合作体系，双方合作关系仍在继续。第二，赛力斯开始更加明确的主导产品、品牌、渠道和服务，问界自身的品牌的经营能力会进一步增强。第三，华为继续发挥智能驾驶、鸿蒙座舱以及智能化生态方面的优势，同时探索一种更具复制能力的汽车合作方式。过去几年，赛力斯和华为共同创造了问界这个非常典型的跨界的合作案例，接下来是双方进入到新的合作阶段之后，能不能把各自优势进一步发挥出来。过去证明的是双方深度合作可以把一个汽车品牌迅速的做起来，下一阶段要看的则是一个已经成长起来的问界如何在赛力斯更加自主的品牌经营能力和华为的持续技术赋能之下走向更成熟的一个阶段。福伯之见说，难道只有我觉得这个车系设计很丑吗？具体说是很老登，老登才有钱买，是不是？阿欢说，大家有没有信心的是华为减少介入之后，赛力斯自己是否能够有足够的能力来支撑问界进一步的提升产品的定位、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能力。笃信说，我通俗的理解就是问界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可以单飞了。阿庆说，灵魂归属问题重新选择。非凡说，合作了你又说人家华为拿了多少多少多少，哈啊。Johnny 说，华为挂靠费太高了，但是没华为挂靠基本上没有人理赛力斯，两杯总得喝一杯。
CHL 说，好比还是合资品牌，只是控股人变化了。沉默说，离开华为，塞里斯啥都不是，华为的粉丝绝对是不买塞里斯的账，迟早会拜拜。隔壁的老板前面买的是凯迪拉克的 CT6， 去年年底才买了一台 M9， 哪天去问他后悔了没有。MY 说，买车的时候算华为的，出了问题找塞里斯呗。十二说，怎么说呢，这个省流版卖车不分账了，车要降价。大家怎么看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八点之后节目更精彩，大家想要关注了解什么样的关于车的内容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2: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Check it out！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嘿，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嘿，哥们儿，看你上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市
1: 淘宝，
0: 车市淘宝。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着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当年被追着买的那些车，如今还有选择的理由吗？如果今天还有人准备花20万左右买一台燃油 SUV， 我相信身边一定会有人劝他为什么不买新能源。毕竟现在的国产新能源冰箱、彩电、大沙发只是基础操作，800伏高阶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也是越来越普遍了。但这次啊，我们说到的途观 L Pro， 反而觉得啊，当汽车越来越像一个智能化的终端之后，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一台聪明的车。很多人买车的需求其实非常简单，看着体面，开着舒服，坐着宽敞，配置够用，质量稳定，外加一个靠得住的品牌。从加价到降价，途观经历自己的黄金的时代。如果你经历过10年前的汽车市场，应该记得途观是有多火。那个时候 SUV 市场还没有今天这么激烈，途观基本上就是合资中型 SUV 绕不开的选择。2018年，也就是8年前，途观 L 全年的销量超过了22万辆，平均下来月均的销量是2万辆，连带着当时的新老同堂销售的老途观一起，全年的销量甚至超过了30万辆。当时途观这块金字招牌代表的就是合资 SUV 的霸主。其实如果再往前看，回到老途观刚上市的年代，甚至还有过不少加价3-5万提车的故事。为什么？原因没有那么复杂。当时大家买车的需求很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看着体面，开着舒服，坐着宽敞，配置够用，质量稳定，外加一个靠得住的品牌。而途观就把这些东西做到了，成为当时一个不会出错的选择。

万左右能够买到的新能源 SUV， 配置表都能够看得让人眼花缭乱。那么途观还能不能打？咱们就聊一聊，看一看。最大的变化不是外观内饰，而是终于开始学聪明了。其实从老途观开始，途观 L 到现在的途观 L 的 Pro， 途观这几年一直在变。换句话说，大众也知道现在消费者坐进一台20万级的 SUV 里面，已经不可能只看尺寸空间三大件了。他们除了会关心这车开起来坐起来怎么样，还得多问一句车机好不好用，辅助驾驶怎么样。如果你看到现在的途观 L Pro， 就会发现它在传统的合资车企里面算是非常上进的，没有继续的抱着我是曾经的销冠，所以我不需要改变的想法，而是在努力补上过去合资品牌的那些明显的短板。途观 L Pro 有着4735毫米的车长，2791毫米的轴距，虽然和之前的途观 L 没什么区别，但在如今的中型 SUV 当中不落下风。毕竟当年的途观 L 就是以后排的空间闻名的，配置也算够用。如今的2027款无钥匙进入、全景天窗、皮质方向盘和座椅、方向盘加热、前排的座椅加热都是标配，高配还有前排的座椅通风按摩、12个扬声器的哈曼卡顿音响、后排的独立空调。那车内呢，也有15英寸的 2K 的悬浮中控屏、10.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 ARHUD 内置的高通骁龙815的芯片和智能车机系统，甚至顶配还有一块11.6英寸的副驾娱乐屏。27款是刚上市的，虽说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但能够看得出来它一直在改进它的智能化体验。除了接入百度文心和 DeepSeek 的大模型能力，手机互联、语音交互、远程车控这些功能也都齐全，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智能座舱了。同时呢，27款高配还把辅助驾驶系统从从前的 IQ Point 更新为行云智能辅助驾驶，这也是大众全新一代的高阶的辅助驾驶系统，主要用于纯电车型。但这里也要特别说一句，不要把途观 L Pro 的行云和大众的纯电车型，比如宇宙08上的行云划等号。宇宙08是什么规格的硬件？双图灵芯片、1500 TOPS 的算力、VLA 的大模型以及完整的感知硬件。所以你会发现途观 L Pro 的行云从硬件到功能和之前的 IQ Point 差不多，比如最高也就支持了高快领航，而宇宙08拥有的是完整的高快和城市领航能力。所以按个人理解途观 L Pro 的行云属于针对燃油 SUV 的功能定向的精简版本，而非全功能的满血版。但是途观 L Pro 的行云拥有自动的导航变道、推荐变道超车、避障辅助、自主上下匝道、大曲率弯道的这个通行，以及泊车辅助、记忆泊车、遥控泊车等功能。如果日常就是上下班、接送孩子、周末跑高速，那么这些功能其实已经够用了。你可以说它不是完整版，但我觉得这更像是为了成本或者受限于燃油车的架构，砍掉了城区的高阶辅助驾驶的能力，优先保障长途泊车这类高频的家用场景的体验。这是传统燃油车主更愿意接受辅助驾驶的场景，毕竟一台燃油 SUV 真的有必要为了追求所谓的满血智驾把成本全部堆上去吗？燃油车主真的会买单吗？2026年了，燃油车当然也需要智能化，但也没有必要过度的智能化。问题是今天为什么还要买燃油的 SUV？ 答案很简单，新能源车确实更先进，但先进不等于所有人都有需要。汽车确实越来越向智能化终端，但别忘了汽车原本的用途只是一台遮风挡雨的代步工具而已。并且时至今日，很多人对于汽车的认知和需求依然是如此的。有人买车为了体验最新科技，喜欢每天研究辅助驾驶、车机功能、充电速度，也有人根本不关心这些。他可能是每天上下班30公里，
周末带家人出去吃饭，偶尔跑个长途，对于这种用车习惯，选择一台成熟的燃油 SUV 依然非常的合理。如今的途观 L Pro 300 TSI 的版本呢，是 1.5T 的发动机，118千瓦，250牛米。380 TSI 的版本则是 2.0T， 162千瓦，350牛米，匹配的都是七速的湿式双离合。顶配还提供了四驱的系统，这也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成熟的组合了。二期款当前权益还包括了动力总成的终身质保，这些东西最大的价值不是让你觉得有多么的新鲜，而是足够稳定，足够好用，没有什么学习成本，任何人都能够快速上手，这是燃油车现在仍然存在的意义之一。但现在国产新能源实在太舍得下猛料了，同样的预算你可以买到更大的屏幕，更高级的车机，更强劲的电驱，更高阶的辅助驾驶，甚至还有冰箱、零重力座椅，这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哪怕你是忠实的燃油车主，压根儿不想考虑新能源，看到这些配置也难免不心动。所以呢，途观 L Pro 无法像当年的老途观和途观 L 一样面对国产车躺赢，它真正的竞争力其实就是那几样很传统的东西：成熟的动力系统、长期积累的品牌认知、比较容易理解的产品逻辑，以及不需要改变生活方式的用车体验。听上去有些无聊，但也是很多人想要的，不用每天找充电桩，不用研究各种模式挂档开走。

关键现在途观 L Pro 的价格也不像当年那么高高在上，二期款目前限时置换价14.99万起，但是现在店里卖的更多的还是二六款，低配的300 TSI 的两驱智悦版落地156万，高配的380 TSI 的两驱 R Line 的版本啊，领航版落地20多万，顶配的380 TFSI 的四驱 R Line 的至尊版落地22万左右，甚至途观 L 也在新老同堂销售。只要你不嫌弃他退休再返聘，那么还可以更便宜。所以现在途观并不贵。那配置怎么选呢？稍后继续跟各位来聊。那各位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来聊聊到底配置该怎么选，二七款终会替代二六款，为了保证时效性，我们还是来聊二七款，抛下当下的价格不谈，相较于二六款，二七款其实有一些增配，如果预算有限的话，低配的300 TFSI 的两驱舒适版也不是不行， 1.5T 发动机，无钥匙进入，全景天窗，皮质方向盘和座椅，方向盘加热，前排座椅加热，足够用了。无非就是智能化弱一些，屏幕是 12.9 英寸的，并没有815芯片，也没什么大模型，辅助驾驶只有基本的自适应巡航。如果预算能上去个20000左右，更推荐的是中配的380 TFSI 的两驱豪华版。首先动力强了一个档次，是 2.0T 的高功率的发动机，同时增加19英寸的轮圈，540度的影像，电动后备箱，40瓦的无线充电，30色的氛围灯啊，30色的氛围灯，并且扬声器由4个变成9个，屏幕也变成了15英寸的 2K， 车机硬件和功能不再缩水，辅助驾驶变成了 IQ Drive， 在自适应巡航的基础上加入了并线辅助、车道保持等功能，但是不支持高快的领航，也就是高速和快速路的领航。再往上差不多还要再加个10000多，就是高配的380 TFSI 的两驱的领航版，它的核心价值啊，就是之前提到的行云辅助驾驶系统，外加20英寸的轮圈，行车记录仪， AR 的 HUD， 前排座椅通风按摩记忆，12个扬声器的哈曼卡顿音响，后排独立空调。如果你上下班走快速路，或者经常跑长途，需要高快领航，可以选它，否则豪华版其实已经是够用了。那至于最后的顶配的380 TFSI 的四驱旗舰型，卖点就是那套四驱系统，适合的是北方的用户，剩下的 11.6 英寸的副驾的娱乐屏，超纤维的座椅，香氛属于锦上添花，尤其那块屏幕我觉得尺寸不够大，看起来不够舒服。所以今天的途观到底是什么？时代变了，竞争对手也变了。途观 L Pro 没有办法在智能化上打败所有新能源，也没有必要这么做，汽车可以越来越智能，但首先它还是一台车，本职工作是遮风挡雨和代步。如果你想要新鲜体验，途观 L Pro 显然是不是最优解，但如果你想买的是一台尺寸合适、硬件成熟、驾乘舒适、品牌靠谱，同时在智能化体验上又不会落后于时代的燃油 SUV， 那么像当年的老途观和途观 L 的时代一样，如今的途观 L Pro 依然值得放进你的购车清单里面。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内城说这车120000合适，这个价格可以上凯美瑞。先晨说我觉得途观 L 还是以前的版本好看，你觉得呢？阿龙说个人觉得造型不如老款好看。还有极简说刚才搜了一下，完全新势力的外形化没意思，就像夜场的一堆整容成那个样子是一样的。曾经少年说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冰箱、彩电、大沙发和聪明的智驾。LH 说预算250000左右买这个还是老款的 Q5。 预算25，传奇 GS8 不香吗？ 2.0T 的发动机加 8AT 的变速箱，造型方方正正，内部空间超大，20寸的轮毂也时尚好看，除了油耗稍微高一点没啥缺点。这是阿卷哈说。潮说这车跟 ID 的 T6 比有什么竞争力啊？东东说还不如降价几万来得快，这一直在推，降价也没用，没啥竞争力了。木易说啊，这个什么时候做一期新出的 T6 吧，网上都说这是大众的最后挣扎，成败在此一举了，买电车能有多少人选大众。深深爱着说时代变迁，英雄迟暮，总是令人唏嘘啊。天水说不喜欢大屏，不喜欢智驾，只喜欢的是380加 T 速的 DSG。 志文说不用是因为没有用过或者用的少。阿发说时代不一样了，这价格放以前不敢想哈。戴啊说就看你愿意为什么而买单，一样说降到11到16还是不错的。丁说途观
L Pro 路过25款的380高功，落地225000，一次性开起来一个字，舒服爽。乘风破浪说，双离合变速箱的问题咋看呢？我现在就纠结，首选是途观，但是变速箱这个让我非常的犹豫。天鹅说，非日系，哎，还就途观了哈。想要再大一点，揽巡也不错。行者说，现在12到14万，不需要20了。小黄说，没有理由，买就对了。力说，啊，加不起油，再便宜也没有办法哟，所以选新能源。你会怎么选择呢？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们。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谢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只要祖国需要》，仅以此剧献给为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做出卓越贡献的彭世禄院士。编剧吕慧，导演王家瑞，制作人马国华，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责任编辑张威娜，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作曲马国华，演唱李思音，统筹陈露，总统筹汤福源，策划叶桂英，监制玉志龙，总策划杨继春，总监制麦伟平。第二集。
4: 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小彭世禄跟着祖母到了香港上学。他慢慢长大了，了解到自己的特殊身世，一心想要报仇。转年抗战烽火燃起，彭世禄瞒着奶奶偷偷离开香港，回到广东参加了当地游击队东江纵队。
5: 世禄，吃早餐了啊。世禄，人呢？哎呦，世禄，世禄，世禄，这人去哪儿了？世禄，
6: 同志们，住啊！
7: 你是不是彭派的儿子？
5: 队长，你怎么知道的？
7: 臭小子，没想到你躲在我们游击队里。
5: 我不是躲，我是来革命的，打日本鬼子的。
7: 你，哎呀，你给我回去！组织上听你奶奶说你丢了，到处找你。下台，送彭世禄回香港，保护他的安全。
8: 是。
5: 我不回去，我要革命，我要给父母报仇。
7: 你

0: 会让你受伤了。
1: 出发嘞！
2: 走！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学了本事，才有机会为父母报仇。
3: 组织上派人把彭世禄送回香港。1939年，彭世禄和其他十多位烈士遗孤辗转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
4: 啊，你就是彭世禄？
5: 是。
4: 孩子，我终于找到你了，快让我看看。你和你父亲长得太像了。
5: 您认识我父亲？
4: 是啊，大革命时期我在广东区委工作，和你父亲是好同志好朋友。1924年我到广州的时候，还是你父亲去接的我。当时没有地方住，你父亲让我睡他的床。
5: 叔叔，我父亲他长什么样？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4: 啊，孩子，听说你来，你邓妈妈特意找到一张你父亲的照片。你等一下啊。喏，这就是你父亲。
5: 这就是我父亲。
4: 是啊，多么风华正茂。你父亲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是中国革命英勇的斗士，他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的。
5: 这是我的父亲。
4: 思路啊，你要向你父亲学习。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但是他烧了天气变成了无产者。现在组织上准备送你们去延安，到了延安你一定要服从组织安排，好好学习，继承你父亲的遗志。
5: 是。
3: 1940年底，彭世禄被安全送往革命圣地延安。那一年他15岁。彭世禄后来回忆说，那一刻我感觉到自己的天亮了。20岁时，彭世禄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彭世禄以优异成绩考取选派留学苏联的名额。1956年，获得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正准备毕业回国时，在苏联访问的中国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把彭世禄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一次简单但意义深远的谈话，改变了彭世禄的人生轨迹。
6: 彭世禄，
7: 到。
6: 你在苏联学习这几年，听说过美国东海岸发生的那件大事吗？
7: 您是说那个黑色水怪？
6: 你知道什么？说说看。
7: 我关注这个消息了。1954年1月，在美国东海岸，一个巨大而灵巧的黑色水怪转眼潜入太平洋。不久，这庞大的水怪幽灵般地游过墨西哥湾，荡过南美洲，横穿大西洋，途经欧亚非三大洲后又回到了美国东海岸。在它下水后的3年多时间里，总航程达到6万多海里，消耗的核燃料油仅有几千克。
6: 这黑色水怪就是继原子弹之后再度震惊世界的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
7: 嗯，核潜艇太厉害了。
6: 彭世禄，我查看了你的成绩，5年间你修了36门课程，除了3门课程成绩为合格外，其他33门课程成绩均为优秀。毕业时以全优的成绩获得了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称号。
7: 部长，我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真想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里的行人看见了湖泊一样。
6: 嗯，中央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
7: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6: 好，派你到莫斯科动力学院，在核动力专业进修2年。
7: 是。

0: 哒哒。
1: 嘿，哎，彭日洛，跳舞去
2: 啊！啊，我要做实验。
3: 你天天做实验，从没看你在12点钟以前睡觉。
1: 就是没见，他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就知道学习。
2: 哎呀，你们听我说，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方要另付80卢布的报酬，80卢布啊！新中国刚成立，国家经济还很困难，还拿出大量外汇来供我们学习。按我们乡下的说法，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叫儿子上洋学堂，我们能不努力吗？
3: 你又要说了，我有20多个阿爸阿妈，我再努力也报答不了他们的恩情。
2: 这有什么好笑的？2年进修时间快结束了，我就想多学点知识，回去报效新中国，报答老百姓啊。
1: 好吧，我们陪你一起做实验。
2: 乌拉，祖国在等我们。
4: 1958年，彭世禄从苏联学成回国，分配到二机部原子能所工作，主持核潜艇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1959年，苏联以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毛主席说出了一句话，气势如虹：核潜艇10000年也要搞出来。可是当时中国核科学人才奇缺，核潜艇资料空白，又恰逢3年经济困难，中央决定集中力量搞原子弹、氢弹，核潜艇项目暂时下马，只保留一个50多人的核动力研究室，彭世禄负责研究室全面工作。
2: 同志们，毛主席说了，我们要自力更生，自己搞核潜艇。
5: 难呐，既没有图纸资料，也没有权威专家，更没有外来援助，包括你老彭在内，谁也没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啊。
2: 来来来，看看，这是我找人从报纸上翻拍的2张外国核潜艇的照片。
6: 哟，哎呦，长这样
7: 啊？是啊。
6: 哎呦，你看看，
7: 也看不清啊，这个，
6: 怎么
7: 看不
6: 清啊？
2: 哎，这，别急别急，还有实物呢。
6: 啊啊，
7: 哎呦，
2: 来，
7: 实物呢？
2: 这是我在国外买的一个儿童核潜艇玩具，怎么样？很直观吧？
8: 这个好有意思啊，
9: 长这个样子。
6: 哦，
5: 你看看，
6: 这
5: 做的真像啊。
6: 哎，是啊。
2: 对呀，核潜艇啊，要脑袋尖，屁股圆。
6: 哦，
2: 脑袋尖钻进去，屁股圆能坐得住。
6: 哎，老彭啊，那核潜艇就脑袋尖屁股圆，就这么简单？
5: 哎，小郭，瞧你说的哪有那么简单。老彭，这个核潜艇怎么才能干成？所里新来的大学生没一个是学核动力的。
6: 就是啊，我们有学化工的，有学电的，学的专业和核能没什么关系啊，对核潜艇的知识几乎为零啊。
2: 一步一步来。哎，老钱
5: 啊，
2: 我们几个懂一点核动力的人，一边自我学习，一边给大家开课，自教自学吧。
6: 哎，好好好，这个好，你们教我们就好好学，我就不信我们中国人还造不了核潜艇。
2: 哎，光靠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要把自己和别人已有的经验和技能进行转化，还要大量吸收国际上新的前沿知识，摸清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5: 嗯，老彭，现在俄语资料没有了，只剩下英文资料了。
6: 是啊，现在只有几本英文版本的核能原理专著。
5: 我们科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
2: 那从现在开始集体学习英语，攻克英语阅读关，我带头。
6: 好。
2: 哟，5点，哎，起床了，背单词。
10: 快快快！
11: 哎哎呀！
0: nuclear force，ISS
9: volt，electric，electric。
2: 哎，小郭
6: 啊，
2: 反应堆模式用英语怎么说来着？
6: 哎呀，老彭，别反应堆了，食堂打铃你没听见啊？
2: 啊，
6: 我这肚子都有反应了。
2: 嗨，吃饭不急，反应堆英语是……
6: 哎呀，什么不急啊？去晚了，食堂就什么都没有了。
2: 啊，我有个窝头就行。
6: 你呀。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还真有你的，
5: 老庞啊！你这天天啃窝头，你那老胃病可不行啊！
2: 没事没事，你们快去快回，今天的单词还没背完呢啊！
6: 好，好，那我们先去了。
10: 哎，都是被洋人逼债和三年灾害闹的，现在连窝头都吃不上了，晚上食堂只有熬大白菜根和野菜。
2: 同志们，上课了啊！今晚讨论建立反应堆物理的计算公式。
10: 老庞，你脸色不好，是不是病了？
2: 啊，胃有点不舒服，
10: 去医院看看呢。那胃不好，不能老拖着呀。
2: 就是就是。
10: 哎呀，肯定是吃野菜吃的。小郭
5: 啊，得想办法给老庞弄点细粮。
6: 还细粮，办公经费都不够，每人每月的办公费才5块钱，这还包括出差费、办公用品费。
2: 好了好了，别说这些小事耽误功夫了。现在我们只有一台手摇计算机，加上计算尺和算盘，所有数据都得靠这些工具算出来，才能确立我们自己的计算公式。大家干起来吧，拉计算尺。打算盘，
11: 热烈庆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啊！
12: 哎，老何，哎，这什么事儿啊？多空喧天的！
1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快看！今天的人民日报，
12: 来来来，我看看。
13: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2: 太好了，核潜艇研制的春天要来了。
13: 太好了。
4: 不出所料，1965年3月，搁置多时的核潜艇项目重新启动。彭世禄带领一支几百人的先遣队来到四川青衣江畔的深山，筹建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山里交通不便，大家都吃住在工地，在半年不见太阳、毒蛇蚊虫肆虐的环境中，队员们吃着地瓜面窝窝头，拉着计算尺，敲着算盘，没日没夜地计算数据。彭世禄和科研人员计算出了10几万个数据，最终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基本设计方案。
5: 我觉得没有问题，
13: 你就说不通。
6: 怎么说不通呢？我不就已经把数据给你看了吗？
13: 哎呀，这数据我看了根本就不行。
6: 老钱，为了保证反应堆的绝对安全，我们要做1:1零功率试验。
13: 我说小郭，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做什么零功率试验？现在陆上模式堆参数有误差，必须修正公式。
6: 我可以保证反应堆在常温下安全可控。
13: 我发现了有误差，你拿什么保证？
2: 哎呀，你怎么……小郭，老钱，你们不要吵。做实验用数据讲话嘛，最后我来签字。
13: 你签字？你负责？
2: 是，你们只管做实验，只要有70%的可能，我就敢定。你们干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负责。
13: 老彭，你够胆大的，真该叫你彭大胆。
6: 我看啊，他应该叫彭拍板。
0: 研制核潜艇从零开始，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怎么行？只要有七成把握就得拍板，另外三分困难和风险再努力再想办法克服，没困难不冒风险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5: 好，我们分头做实验去。哎，对了，彭总。
0: 哎，叫我老彭。
6: 可您现在是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正式任命了。
0: 哎，叫老彭，我听着亲切。
6: 好吧，老彭啊，有你一封挂号信，通信员统一从成都信箱拿回来的，给。时间好像挺久的了。
0: 我们是秘密基地嘛，所有信件只能通过一个信箱转。我看看啊。姑妈，
5: 老彭，家里有事儿啊。
0: 我姑妈上个月去世了。
6: 啊，那你姑妈家里有人操办后事吗？
0: 她家没有人了，她只有我这一个儿子。我有过20多个爸爸妈妈，都是贫苦善良的农民，对我特别厚爱。平时他们吃不饱，我吃得饱。逢年过节，难得有点鱼肉，我吃肉，他们啃骨头。他们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身家性命，用自家的孩子来保护我。我住的最后一个人家，是红军哥哥陈永俊家，我叫他母亲姑妈。我8岁那年，由于叛徒告密，姑妈和我被抓进了潮州监狱。敌人当着我的面把姑妈吊起来拷打。
9: 别打我姑妈。
14: 说了，这小崽子是不是彭湃儿子？
9: 这是什么澎湃呀？这是我亲侄子呀！
14: 还嘴硬啊！啊！刀子吊起来！
15: 是。
9: 姑妈，别打！姑妈，别打了！
14: 小崽子，你是不是姓彭？
9: 我姓潘。
14: 姓潘。胡说！他是你什么人？
9: 他是我姑妈，姑妈。
14: 好，有说什么啊？看着，打！
15: 是。说不说你？说不说？
9: 就是我着。姑妈。
14: 再问你一次啊，他是不是彭湃儿子？
9: 他是我侄子。
14: 呸！老子早几天就盯上你们家了，我们抓了共党一个县委书记，他供认这小崽子是彭湃的儿子，在你家养了1年多了，说是不是？
9: 老总搞错了，他真是我亲侄子。
14: 嘿，妈的，还不招供，来人，灌辣椒水。
15: 是是。臭你妈！我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辣椒水？给我闭嘴！闭嘴！给我喝下去！
0: 姑妈

0: 是那么善良，忍受着残酷审讯的痛苦，宁把牢底坐穿，也不供认我是彭湃的儿子。
1: 多么伟大的女性啊！
0: 后来，我被奶奶接走了，姑妈一直到解放，才被解救出监狱。可她家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我把她接到海丰我的老家居住。每年写信寄钱回家，在我心里，她就是我的母亲。老人家嘴上不说，心里最期盼的是临终前，儿子能在身边，他就不希望。可没想到，我还是没能给他送终。我对不起他老人家。
2: 彭总，我们在执行秘密任务，连老婆孩子都不知道咱们在哪儿，你姑妈不会怪你的。
1: 老婆，节哀，以前在苏联留学时就听你说过，有很多穷苦老百姓救过你，所以你现在那么拼命的读书工作。
0: 我虽然姓彭，但在我心里，我姓的是百家姓。我姓过吕，姓过潘，姓过王。贫苦老百姓给我的爱，深深埋在我的心中。我再努力，我就是工作一辈子、几辈子，也还不完这个恩情啊。
2: 彭总，别难过了，给你手帕。
3: 好了，抓紧干活，我去找指挥长商量，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什么时候开始。
4: 各就各位，现在进行攻略试验开始。
3: 剧烈震动，怎么办？
5: 老彭，现在有两个方案：一是停止试验，二是降低功率。
3: 不，我不同意停止试验，一旦停止会大大拖延试验进度。
2: 那就降低功率。
3: 不，我决定继续提高功率，实现主机满功率。
5: 啊，提高功率？老彭，这风险太大了。
3: 我判断震动的原因是出现了物理共振。
5: 一旦出现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3: 我来签字，我负责。
5: 老王，你要想明白，拍这个板是有风险的。
3: 我不怕拍板，也不怕拍错板。因为拍错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
5: 老婆，你胆子也太大了。
3: 我还是那句话，对了，成绩是你们的，错了，责任是我的。指挥长，开始提高功率，
6: 提高功率，继续试验。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只要祖国需要》第二集，剧中人童年彭世禄由傅娜演播，成年彭世禄由凌云演播，澎湃由王晨光演播，妈妈由王丽华演播，吕贤由武凤春演播，绿豆由萌萌演播，吴林志由孟雨演播，潘顺真由严萌萌演播，陈永俊由刘耀宁。

0: 宁演播，奶奶由乔琛演播，老钱由张瑶涵演播，小郭由任杰演播，炊事员由惠龙演播，解说萧霞。
1: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2: 北京时间13: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遗苗壮，门巴土家为吾耳，科尔克孜瑶德。

0: 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主。

0: 片竹，边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4: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

0: 538361。
1: 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昨天刷朋友圈，看到一位妈妈发了一条动态，孩子找不到东西，妈妈找，孩子饿了，妈妈做，孩子要出去玩，还是妈妈送。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似乎都默认一个解决办法，找妈妈。很多妈妈都觉得孩子还小，能替他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书包帮着整理，衣服帮着收拾，遇到问题也习惯第一时间冲上去解决。可慢慢的会发现，妈妈做的越多，孩子自己做的就越少。奇葩说当中，詹青云就曾经谈到妈妈是超人这个话题。他说，当妈妈是超人变成一种默认的期待时，也容易让我们忽略妈妈什么都能做，并不代表什么都应该替孩子做。人到中年，妈妈或许真的要学会一点点自私，少管一点，少包办一点，少替孩子兜底一点，孩子才能得到真正的成长。

你越无私，家人越无能。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每次聚会总是来得最晚，走得最早。大家刚坐下，他就开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回去了，孩子晚上还要吃饭。孩子中午没人管饭，我老公呀，连冰箱里有什么菜都不知道的。有一次，他难得和我们多坐了一会儿，晚上回到家，果然发现家里已经乱成一团了。儿子的校服不知道放哪儿了，书包也没收拾。丈夫站在厨房里研究了半天电饭煲，最后煮出来的米饭稀得像粥。第二天见面，他不停地诉苦，你说他们怎么什么都不会，我就吃顿饭的时间而已啊，哎，我真的是太累了。我也没有急着安慰他，只问了一句，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之所以什么都不会，是因为你一直在替他们做呢？哎，听到我说这句话呀，他瞬间就沉默了。这就是很多家庭里很隐蔽的一种循环，妈妈能干，习惯把事情揽过来，家人慢慢习惯依赖，一事儿都交给妈妈。孩子早上起不来，妈妈一遍遍叫，孩子忘记带东西，妈妈赶紧送，孩子房间太乱，妈妈看不过去就顺手收了。丈夫不知道晚上吃什么，妈妈想想还是自己做更快。时间久了，妈妈就活成无所不能的超人，家里其他人却慢慢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习惯。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过度适应，刚好契合这种家庭模式。当一个人长期承压过多，其他家庭成员会逐渐适应这种模式，甚至把它当成理所当然。于是呀，孩子心里默认，妈妈会提醒我的，我不用操心。丈夫也会认为，我老婆会安排好的，我啥也不用考虑。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停下来清醒地想一想，哪些事情本来就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而不是由我来一手包办呢？当然了，他们第一次做的话，很难做到尽善尽美。比如，书包可能整理得乱七八糟，房间收拾得不够干净，饭也可能做得又咸又难吃。但如果妈妈看不下去，忍不住插手，孩子永远学不会担当。在他的认知里会形成固有的思维，反正搞砸了，最后会有人替我收拾残局呀。对于妈妈而言，放手不等于彻底撒手不管，而是允许家人笨拙的试错，接纳家里阶段性的不完美。不必强求事事妥帖完美，更不要把一大家子人的人生全都扛在自己肩上。

狠心的妈妈养出更独立的孩子。心理学中的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有三个基本心理需要：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自主感是发自内心觉得这件事儿由我自己做主，胜任感则是内心笃定我有能力把这件事做好。孩子总把妈妈帮我挂在嘴边，这个时候呢，并不是他真的做不到，而是长久以来凡事都有人替他兜底，慢慢失去了自己动手的能力。邻居张姐是我们小区出了名的狠心妈妈。有一回早上呢，女儿睡过了头，眼看着上学就要迟到，急得团团转。可是张姐没有半点要帮忙的意思，坐在餐桌前慢悠悠地喝着咖啡。那你赶紧收拾，妈妈等一下还要去上瑜伽课呢。女儿愣了两秒，只好自己胡乱扎好头发，装好书包，穿上鞋子，一路小跑出了门。从那以后，女儿慢慢养成了习惯，每天晚上自己整理书包，早上闹钟响了自己起床，第二天要带什么东西，睡觉前自己检查。聊起这件事儿呢，张姐笑得很坦然。她说：“我就是要让她明白，妈妈也有自己的生活，不是24小时随叫随到的客服。”这话呀，听上去有些不近人情，却藏着很多父母容易忽视的真相，那就是当妈妈不再把全部生活围着孩子转，孩子才会学着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很多父母以为孩子的独立是靠一遍遍说教教出来的，可现实是独立来源于父母适度的不插手，比如周末去哪里游玩，听听他的想法，房间如何收纳布置，尊重他的安排，兴趣班要不要继续，可以和他认真讨论，而不是直接替他做决定。孩子做错了可以一起复盘，孩子遇到困难可以提供帮助，但是不要马上接管。你可以站在他身后托底，但不必永远冲在前面替他解决所有麻烦。这份看似狠心，其实是着眼于长远的爱。我无法一辈子帮你隔绝所有风雨，但我相信你拥有直面问题的力量。只有当孩子发自内心生出我可以的底气，才算是真正的完成了成长。

爱满则溢，先斟满自己的杯子。作家苏岑曾经说过一句话，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而不是拼命对一个人好，然后指望对方也拼命地回报你。这段话放在亲子关系里，我觉得也同样适用。之前看到过一篇满分作文，文中这么写道，我妈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周五晚上是她自己的时间，她会把我送到外婆家，关掉手机里的家长群，泡个舒服的澡，点上香薰，看一部喜欢很久却一直没有时间看的老电影。她是我见过最酷的女人，她让我知道一个人可以很爱自己的孩子，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我一直觉得这才是妈妈能送给孩子最好的人生示范。如果一个妈妈每天都在告诉孩子，你要学会爱自己呀，自己呢却舍不得休息，舍不得花时间做喜欢的事情，永远把所有人的需求放在自己前面，那么孩子最终学到的可能还是牺牲自己才是爱。所以越是当妈，越是要重新把自己从生活家庭里找回来，可以先从这些小事做起。第一，每天留30分钟只属于自己，散步、看书、喝咖啡、追一集电视剧等等都可以，重要的是这半个小时不辜负任何人，也让孩子知道妈妈也有自己的时间。第二，学会说我不行，孩子的事情可以找爸爸，家里的事情可以让丈夫承担，你不需要成为一个什么都会的妈妈，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不做就没有人做而把所有事情都揽在身上。第三，定期做一件没用的事情，买一束不实用的鲜花，去学一门和工作、孩子都没有关系的兴趣课，周末丢下家务去看一场展览，或者约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吃顿饭。这些事情看起来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但可以慢慢地把你从妈妈这个身份标签剥离出来，重新想起我喜欢什么，我想做什么，除了照顾孩子，我还有什么事情会让我觉得开心的呢？妈妈拥有自己的生活，并不会让孩子感受到被忽视，相反的，孩子会慢慢理解，爱不过是妈妈爱我，但是妈妈也要爱她自己。所以呢，爱不是寸步不离的捆绑，而更不是一个人围着另外一个人打转，这就是最健康的亲子关系。我爱你，但我也有我的生活，你爱我，你更要活好你自己。

纪伯伦在《论孩子》当中说，他们经你而生，却非由你造就。孩子来到我们身边是一场珍贵的相遇，却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我们陪他吃饭、读书、长大，看着他从什么都需要我们，慢慢变成一个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生活的人。而妈妈也不该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活成一个只剩下妈妈这个身份的人。你可以爱孩子，也可以有自己的工作、朋友、兴趣和生活。你可以牵挂他的成长，也可以把一点时间留给自己。因为孩子最终会从妈妈身上学到的不只是如何被爱，更重要的是看见一个人如何守住自我，活出属于自己的模样。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孩子拥有属于自己的天地，也愿每一位妈妈都保有自己的世界。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

0: 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5: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著名主持人李思思曾经说过，所谓金贵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一种内在的秩序感。年轻时总觉得那些长相漂亮、妆容精致的女子最能引人注意，但年岁越长越发现，自尊自爱的气质以及不断拔节生长的韧性才是一个女人经久不衰的魅力根源。外在的皮囊终会褪色，而灵魂的香气却能伴随人的一生。女人最大的魅力不是靓丽的外表，而是自己给的金贵。

那么所谓的不金贵呢，首先我们要做到的是不迎合。知乎上有一个热门问题，有哪些事情是随着年龄增长你才逐渐明白的呢？高赞回答是，永远不要因为外界的标准去改变自己。见过很多女性总是习惯性的压抑个性，以迎合他人的期待，却不知一味的修剪自我，人只会活得愈发的面目模糊，生活也会陷入被动之中。主持人易静静早年因为访谈风格严肃，没少被观众吐槽毒舌、冷漠、冰块脸，就连他团队的成员也禁不住外界恶评，让他改变风格，面带笑容访谈。但是他并不迎合大众，坦言说，我在深度思考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笑着的，否则就不是真实的我了。他坚持一贯的采访风格，并努力打磨节目的深度。凭借独树一格的访谈风格，他逐渐成为了业内知名的主持人。内心强大的女子不会轻易因为外界的影响而动摇内心，这份笃定的背后不仅是对真实个性的坚守，更是对自身价值的确信。他们清楚自己想追求什么，所以不会轻易为旁人妥协

明白自身的特质所在，所以不跟随潮流盲目改变。人没办法迎合所有人，但至少能做到不辜负自己。当你坚持自我，把主动权牢牢攥在手中，就会发现无需旁人的喜欢，你也能绽放独一无二的光彩。

第二点，我们要做到的是不比较。心理学上有一个锚定效应，人总会不自觉地以他人为锚点评估自身的状况。一旦发现自己某方面不如人，便会陷入深深的自卑。身边不乏这样的女性，总羡慕旁人事业有成，伴侣有钱，孩子有出息，看似是向往某种光鲜的生活，实际是把自身的价值感完全放在了外界的对比体系当中。心理医生中村恒子从业以来总是热情洋溢，让患者如沐春风。别人问他保持精力的秘诀，他给出的答案只有三个字：不比较。工作期间，恒子看到同事的待遇比他更好，不会感到不满；看到比自己年轻的医生得到提拔，他也不过多的在意。他说，别人有别人的生活，自己有自己的轨迹，和别人比较，让自己陷入失落、嫉妒当中，实在是毫无意义。他把精力都放在自我提升上，最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领域，成为院里最资深的心理医生。本自具足的女子，不会把自己轻易地放进旁人的剧本当中，因为知道幸福不是比较级，而是发自内心的自我悦纳、自我认同。也许你不如别人富有，但夫妻恩爱、孩子康健，也未尝不是一种圆满。也许你不如别人有权势，但身体健康、有所热爱，未尝不值得欢喜。我很好是一种内在的自洽，跟外界的评价体系毫无关系。少向外张望，多向内修心，你才能过滤世俗的杂音，活出独属于自己的风采。

第三点，不自贬。作家李小艺年轻时喜欢自贬，别人还没注意到他有什么缺点，他就先说自己自信差。

子矮，化妆不好看，能力也特别有限。本以为这样做能拉近和旁人的距离，可李小姨发现，换来的往往是别人加倍的轻视。更糟糕的是，时间久了，李小姨也开始瞧不起自己。工作时，她总觉得自己这不行那不行，做起事来也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没有一点气场。后来她痛定思痛，不再通过自贬的方式博取他人好感。渐渐的，她发现自己待人接物愈发从容，也得到了更多人的尊重。生活中有些女性也和曾经的李小艺一样，习惯于在人前妄自菲薄，可长此以往，不仅会给人难以承担重任的印象，也会给自己的潜意识埋下负面的暗示。有句话说得好，人必须学会自己抬举自己，如果自己都不把自己当成一个东西，那谁还会把你当成一个东西呢？越看得起自己的女子，越不会以弱者的身份出现在人前，他们发自内心的珍视自己，所以不会在言语上自轻，更不会自曝短处、妄自菲薄。借到人前的低姿态，不刻意示弱，不自我矮化，方能从骨子里生长出从容与贵气，无论走到哪里都自带光芒。

最后一点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不将就。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呢？明知道一段关系在持续消耗你，还一再退让妥协，降低底线。明明被人屡次辜负，还委曲求全，希望持续付出能让对方回心转意。很多时候，一味迁就错误的关系，消耗的是心力，累的也是自己的心。女人最好的自爱，从来不是从他人身上寻求安全感，而是自立自强，活成自己的太阳。水饺皇后臧建和年轻时曾经嫁给一位太极华人医生，并生下两个女儿。后来她远赴泰国寻夫，却发现丈夫已经另建家庭，并生下一个儿子。由于当地支持一夫多妻制，婆婆便提出让他们一家六口共同生活，并且暗示臧建和他们家家境优渥，如果他留下来和女儿后半辈子都不用为生计发愁。可臧建和对丈夫已经死心，即便面对优厚的条件，他也果断选择了净身出户。后来他从推车卖水饺起步，一点点地积攒起名气和客源。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逐渐摆脱了昔日窘迫的生活，也创立了知名品牌湾仔码头，红遍大街小巷。自爱自强的女子永远不会为一段不值得的关系屈意迁就，因为她们相信即便没有旁人的庇护和偏爱，自己也能靠双手构建出理想的生活。面对困顿的境遇，不凑合，不将就，哪怕此后孤身前行，也能够熬过低谷，走出自己的人生。

关于贵气，复旦大学教授陈果有一段颇为通透的阐释。他说，当你真正发自内心喜欢你自己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深深的自信，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由气息，就是贵气。女人的气质高贵与否，从来不看外表的精致华贵，而看内里的笃定与清醒。它是你人格独立的底气，让你不在任何关系面前丧失自我，也是你内核稳固的支点，让你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能全力以赴为自己而活。人生海海，关系会走散，境遇会变迁，唯有自尊自爱才是王道。往后的日子，做一个自带金贵的女子，待人温和有底线，行事柔软有力量，你自能修得一份从容气度，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熠熠生光。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晴，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国庆系列特别节目，我是主播纳亚。一年一度的国庆黄金周如约而至了，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那么在国庆假期呢，我们泉州推出的是泉州有东西大型系列文旅活动，街巷有故事，文脉有厚度，历史有风骨，家国有情怀。今天这一期特别节目，我们以文旅行走、古迹寻访、文脉溯源、红色铸魂为主线，带领大家来走遍我们泉州晋江的古街老巷、名人故居和红色遗址，穿越时光去回望状元宰相、爱国侨领、民族英雄、文坛巨匠以及革命先烈等的璀璨事迹，在行走当中读懂历史，在溯源中传承精神，在假期当中厚植家国情怀。何为泉州有东西？东有万里大海，千帆尽发，海纳百川；西有千年文脉，书香永续，名士辈出。何为晋江通南北呢？晋江地处全南腹地，承接泉州古城千年底蕴，连通的是闽南滨海开放风气。从古城街巷到名人故居，从状元书香到红色热土，整座城市一步一古迹，一镇一名人，一寸一文脉。泉州有东西，最动人的生活底色，最深厚的历史底蕴，藏在古街老巷、古镇肌理之中。泉州的古城古巷非常多，包括我们泉州的西街、中山路、城南老街、万寿路、聚宝街、图门街，还有南郡巷，是宋元时期市井十州人的活态标本，一巷藏海思，一街阅千年。西街是泉州古城最早成型的街道，始建于唐代，因为开元寺兴建而兴起。1300多年来，街巷格局基本不变，沿街红砖古厝、燕尾林寺、开元寺、东西塔静静伫立。唐宋时期，这里啊便是古城核心，中原移民、海外藩商在此比邻而居。漫步西街，古大厝、老宗祠、非遗小店错落交织，一砖一石留存刺桐古城最初的城市记忆。

是我们泉州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街区之一。提到泉州的中山路，被誉为一条中山路，半部泉州史。中山路曾经入选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上个世纪20年代，南洋华侨回乡拓建，形成连绵2.5公里的闽南南洋合璧骑楼长廊。红砖烟酒墙，水刷石浮雕，五角鸡廊檐，把闽南古建和海外建筑美学融为一体。整条路纵向串联西街、文庙、城南三大片区。古代的时候呢，是全郡商贸的要道，颜良布匹在此集散。时至今日，骑楼之下依旧是前店后宅，老店老字号扎根其间。一条长街串联起古城的商贸变迁和百年侨乡记忆。城南老街片区以德济门遗址为起点，万寿路、聚宝街、青龙巷纵横交错，构成古城南部海丝商贸的网络。德济门是古代泉州城南的城门，当年各国藩商商船货物由此入城，开启繁华的市井贸易。紧邻德济门，街巷古朴幽深，明代思想家李治的故居啊，就坐落于此。朴素砖木古宅藏于街巷，静静见证城南数百年思想与市井交融的岁月。再来走进聚宝街去看一下，虽然全长仅400米，名字啊却自带海丝传奇。宋元年间，来自阿拉伯、波斯、东南亚的香料、珠宝、绸缎、瓷器汇聚于此。万国珍宝云集，故而得名聚宝街。凤凰古树立于街边，古厝连绵，窄巷四通八达，是当年万国商人交易往来的核心街市。泉州图门街，古城东西向主干道，多元文化在这里交汇共生。清净寺、普文庙、观月庙一街并存，伊斯兰文化、儒家文脉、民间信仰比邻相守，完美诠释了泉州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特质。从古至今，商旅络绎，古寺、古祠、老店交织，一街之内读懂泉州包容并蓄的城市底色。再来看一下南郡巷。南郡巷是古城文脉的街巷，毗邻承天寺，自古书香浓郁。街巷保留大量的闽南古大厝，古祠堂、古宅地密布。旧时啊，世家大族聚居于此，文风鼎盛，街巷幽静雅致，闹中取静，承载的是泉州古城崇文重教的人文传统。泉州古城街巷唐街、宋巷，还有近代的骑楼层层叠加，海丝商贸、多元宗教、世家文脉全部沉淀在纵横交错的街巷肌理之中，这也形成了独特的泉州古城的格局。其实在我们晋江各个镇街也有很多的古街古巷，好比像古镇安海就有24径。闽南千年古镇活化石的安海，这个古镇格局依托安平桥形成，24径完整保留了古代市镇的空间格局、民俗体系、商贸文脉。安海的古街连片的百年骑楼，连通的是石井书院、龙山寺、安平桥，还有古厝宗祠。古代的时候呢，安平桥连通海路，海内外的客商要从桥头进入到古镇，米行、糖行、药铺、商号林立，也就造就了千年商贸重镇。安海不仅有24径，更有36巷，一径一故事，一巷一民俗。从宋元海外贸易
到近代侨商返乡建宅，完整。

0: 铺展了闽南古镇的人文长卷。晋江的金井也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来走进金井的福泉古城，600年明代海防所城，民间称为葫芦城，城墙依旧保存，古城街巷呈丁字形的布局，古民居宗祠散落在城中，明末名将蒋德璟的故居呢就在城内。这里啊，既是戍边将士驻守的海防要塞，又是科举兴盛的地方。历史上走出了11名进士，9名举人，所谓无姓不开科，也就传为一代佳话。古城一边守卫海疆，一边耕读传家，一街一海防，一巷一桥市。金井唐东古巷是唐东桥村的核心街巷，成片的翻仔楼、红砖古厝相连。在清末的时候，海外侨胞陆陆续续地回乡兴建大厝洋楼，中西建筑风格交融，巷道纵横迂回，古宅里留存侨民下南洋牵挂桑梓的一个又一个的家国故事。金井的围头也有一条古巷，是藏在滨海战地渔村之中。古巷串联传统的闽南古民居、海防遗存，紧邻823炮战遗址。这里既是世代讨海为生的渔村街巷，也见证了战地的历史。古厝、老井、旧碉堡彼此相邻，滨海渔耕文化、海防红色记忆在此相融共生。身后有古港老街，千年渔港老街依海而建，宋元以来，生物港就是海丝重要的港口，渔民海商从此扬帆出海往来南洋。老街石板路蜿蜒，古厝、庙宇、老渔行沿街排布，街巷里留存着海商贸易桥渡南洋的百年往事，海风裹挟着千年港口的商贸记忆。大家都知道啊，磁灶呢是陶瓷重镇，磁灶也有一条古巷，是海丝外销陶瓷的故乡。磁灶自古烧制陶瓷，自南朝到宋元，窑火绵延千年。这条古巷沿着窑址分布，古窑残迹、陶片遗存散落街巷，一代代窑工在此烧制瓷器，古巷刻着磁灶窑业千年不息的烟火，也见证了泉州陶瓷出海的辉煌。在东石有一条古街叫龙江古街，是紧邻龙江和海湾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也曾经是民族英雄郑成功屯兵的重要区域。古街石板路、老商号还有古宗祠保存得非常好，当年郑成功在这个地方啊操练水师，商贸呢也随之兴盛。龙江古街串联了海防历史、古镇商贸文化、海风古巷之间，依稀可见当年水师戍守即是熙攘的景象。
1: 讲你讲述每一个角落背后的故事，闽南好所在，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晋江自唐到清文风鼎盛，曾诞生16位入朝拜相的名臣，还有10位文武状元，以及在明末还有传为佳话的鲁东18学士。一代代读书人修身治学、报国济世，深刻塑造泉州的闽南文化。至今呢，还有很多的故居啊、书院、碑刻、纪念馆留存， 是全。

周有东西，厚重人文底蕴的核心支撑。在国庆假期，大家不妨带着亲朋好友一起去走访，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历史名人的故事。提到泉州晋江的十六宰相，从唐代延续到明末，十六位晋江籍的名臣啊，入阁拜相，执掌国政，治国安邦，在朝堂之上建言献策。返乡之后呢，反哺桑梓，也推动了我们泉州在文教、水利、商贸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梁克嘉。梁克嘉呢，是南宋宰相状元，也是两度拜相，少年非常的聪颖，过目成诵，高中状元之后呢，就入朝为官了，为官刚正，敢于直言，处理边防外交事务非常的沉稳有度。在朝堂，他主张休养生息，安定民生。他的著作主持编撰了《三山志》，是我们福建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史料价值非常高。梁克嘉把朝堂的视野带回了家乡泉州，推动了地方文教的建设，而《三山志》保存大量的闽地历史风俗，也为后世研究海丝文化留下了珍贵的文献。他的身上勤学成才、公正持家、清廉报国的品格，也是成为我们闽南士大夫的典范。那么提到梁克嘉相关的一些故居遗址啊，我们可以来寻找一下，在泉州的旧址有一个是梁丞相府遗址，另外像金池巷、相公巷也是因为梁克嘉而得名。据说呢，泉州的瑞莲堂也曾经呢是梁克嘉早年有读书过的地方。再来说一下吕慧卿。吕慧卿呢，他祖籍是我们晋江安海，是北宋非常著名的政治家，也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骨干，才思敏捷，学识广博，全力推行新法，改革赋税军备，巩固西北边防。虽然身处朝堂竞争漩涡，但是他才干出众。他的著作包括了《孝经传》，还有《道德经注》《论语义》《庄子解》，文集百卷。说到吕慧卿啊，也是我们闽南士人的骄傲。他证明海滨之地同样能产出经世治国的人才。他的治学思想推动了泉州经学研究走向兴盛。再来聊一下蒋德璟。蒋德璟呢，是我们晋江福泉古城人，在明末的时候担任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熟悉边防军务，多次呢向崇祯皇帝上书陈述边防的利弊，整顿军饷，裁汰冗兵，心系天下安危。他的著作呢包括《近日堂集》，还有《御览备编册》等数十卷的诗文奏书。他是我们泉州海防古城啊走出来的一位宰相，兼顾海防治国，体现泉南士人心怀家国、居安思危的担当。福泉古城如今呢也是研学典位，把海防文化和宰相的文脉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金井的福泉古城还保留蒋德璟的相关史迹。明末大学士贤相李廷基，也是晋江人，万历年间当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清官。他的一生啊，奉行清慎勤，为官期间呢，废除了苛捐杂税，整顿考场，修缮城池，为民减赋。面对朝堂竞争，不愿同流合污，多次上书辞官，回乡的时候身无长物。他的著作包括《四书一说》《春秋讲章》《李文杰文集》。李廷基的清廉故事是我们闽南家风教育的经典素材，也一次又一次地倡导了一代代读书人要修身自律，为官清廉。再来说一下黄景昉，他是明末的大学士，在崇祯朝的时候当过内阁大学士，为官正直，敢于保护蒙冤忠良，

明王朝覆灭之后，隐居著书不再出世。他的著作包括《国史惟宜》，还有《馆阁旧事》以及《欧安馆诗集》，著作记录了大量明代朝堂的史实，是研究明史珍贵的史料。除此以外，晋江还有曾公亮、苏颂、杨景臣、黄光生等一代名臣。其中曾公亮是北宋三朝元老、治国名相，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他出身晋江书香世家，却从不倚仗门第的特权，坚持凭真才实学考取功名。25岁啊，高中进士，清廉入仕，实干为官。地方任职期间，他治水除患，整治治安，体恤民生，所到之处政通人和，百姓安居。入朝拜相之后，他历经了仁宗、英宗还有神宗三朝，处事稳重周密，公正无私，不结朋党，一心扶正。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主持编撰的《五经总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军事百科全书，系统记录了古代阵法、边防战术、军械制造，更是世界最早记载火药配方、火器应用的珍贵典籍，极大推动了中国古代军事科技文明发展。曾公亮以文治国，以智强军，展现出了我们泉州先贤文武兼备、胸怀天下、经世济民的大格局。16位宰相横跨了不同的年代，彻底印证了海滨邹鲁人才鼎盛的深厚底蕴，将闽南务实、开拓、清廉、担当的精神带入国家治理，又将朝堂视野、文教思想带回泉州，滋养千年乡土。好的，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香等安平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6: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乡等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香港安平桥国庆系列特别节目，我是主播纳亚。国庆锦绣佳节，漫步泉州晋江千年热土，寻着古街古巷、名人古迹、红色遗址，穿越唐宋元明清千年文脉，读懂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的千年底气与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晋江的十位状元。在晋江历史上啊，一共是诞生了十位文武状元。文状元治国崇文，武状元戍边护国，文武并举，盖世无双。好比像陈悌，他是五代后梁福建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开启了八闽科举的盛世。黄仁颖也是五代状元，寒门苦读，清廉济世，归隐育人。王曾在北宋时期连中三元，是科举史上的顶级传奇，官至宰相，扶正安民。杨友、林宗臣、庄安世三代武状元镇守南疆，矢志报国，忠勇无双。梁克嘉、曾从龙、庄有功、吴鲁这四代文状元治国治水，新教忧国，文脉传家。今天我们在这里要重点来聊一下吴鲁。吴鲁字素堂，是晋江池店前头村人，清代福建最后的一位文状元。他出身清贫农家，年少求学之路非常的坎坷，曾经啊为生计短暂做过学徒，却始终勤学不辍，46岁才金榜夺魁，可谓是大器晚成。他不只是学识渊博、书法冠绝八闽的文人，更是心怀家国、远见卓识的爱国教育家。入朝为官之后啊，他历任多地学政，当过吉林的提学使，也曾经有出国去考察新式教育，深刻洞察晚清积弱根源。于是他大力主张废旧制、兴学堂，广设中小学、师范、女子学堂，还捐出了自己的俸禄办学育才，呼吁重用新式人才，开启近代教育革新的探索之路。庚子时期遇到国难，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山河蒙尘，生灵涂炭。这个时候吴鲁刚好身处京城，担任的是军务处的总办。他力主奋起抗敌，亲眼目睹侵略者烧杀劫掠，痛心朝廷软弱，百姓流离，于是他悲愤地写下了《百哀诗》，全诗一共是156首，诗作实录庚子事变，控诉外敌暴行，哀怜苍生苦难，被史学界称为是庚子事变的第一手史料，被誉为庚子信史，尽显文人忧国担心。吴鲁他的一生清廉自持，治学为官育人皆坚守正气，以正气焰自勉，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讲义传世。他的著作除了有《百哀诗》以外，还有《蒙学初编》《正气焰斋会稿》。吴鲁是闽南地区崇文清廉忧国爱民的文人典范，状元家风，爱国情怀，代代滋养全南学子。目前在我们泉州晋江的池店前头村有一座吴鲁状元地，还有状元文化广场、状元家风馆。国庆假期欢迎大家来走访了解吴鲁的事迹。如今晋江的状元路、状元研学馆、状元家风馆这些地方，将状元的文脉融入当代教育，家风建设城市精神，激励后人崇文重教、修身立德、读书报国。
我们再来走进晋江，去了解一下鲁东十八学士。鲁东十八学士可谓是中国民间的教育传奇。明末在我们晋江龙湖的鲁东村有大儒叫陈湖，他厌弃明末乱象，弃官归隐，在庐堂开设了文辉书堂，办学育人，有教无类。他不分贫富，广收寒门子弟，其中啊，贫寒少年史赞盛半工半读，刻苦坚毅，忠诚栋梁。陈湖的一生育出了18位英才，有17位进士，1位名将，18人同朝为官，名震朝野，功德卓著。崇祯皇帝听到这个事迹，就御笔赞叹：孔子在鲁西，陈先生在鲁东。庐堂从此更名鲁东，18弟子史称鲁东十八学士。十八学士到底包括哪些人呢？代表英才有黄锡衮、蔡公明、卢若腾、张朝炎、许吉正、史赞盛、施显等等。其中啊，蔡公明一门32人殉国，忠烈千秋。卢若腾坚守民族气节，抗清明志，著书传世，著有《刘安诗文集》，留存了爱国文脉。鲁东十八学士啊，是我们中国古代民间教育的巅峰传奇，他印证了有教无类、寒门成才、苦读报国的千古真理，是闽南尊师重教、自强不息、忠勇报国的精神丰碑。如今呢，在我们晋江的龙湖鲁东村还保留文辉书堂，这个地方呢就是陈湖故居，如今成为研学状元宰相主题展厅的一个窗口。16宰相治国安邦，10位状元文武并举，18学士育人传世，千年书香沉淀在晋江的每一座古厝、每一条街巷、每一间书院之中。这也正是泉州有东西，西有千年文脉，东有大海胸怀的底气所在。

0: 乡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我坐在这搭，喝一杯古水，泡一杯好茶等你。讲古早的代志，说今仔日的趣味。从山到海，从北到南，有快乐，有伤悲，有欢喜，也有苦气。隆隆种种，累累碎碎，扫扫不不的，才发现生活就亲像一出戏。好得有你，咱是生活中的知己。每日约在这搭，
0: 三班安平桥，
1: 咱用乡音来一读七个城市的代志。

0: 欢迎收听三单安平桥。
1: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山河锦绣，不忘来路，岁月安宁，铭记牺牲。泉州靖江不仅文脉璀璨，更是闽南红色摇篮，革命热土，初心沃土。无数的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以生命换山河安宁。像我们靖江的许吉美，许吉美是闽中地下革命核心的领导人，是泉州解放的功勋人物。在青年时期，他就投身革命，扎根安海、内坑等地，在白色恐怖之下发展地下党组织，组建游击武装，转战山林古厝。他领导了攻打安海、制劫泉州监狱等重要战斗。解放战争后期，他带领2000多人的游击队伍，策动地方起义，配合南下大军，和平解放了泉州，最大限度地保护古城、百姓和城池，免遭战火损毁。之后，他继续地投身地方建设，推动侨乡的发展，在晚年时期依旧奔走，整理泉州革命史料，保护红色遗址和海丝文化遗产。许吉美是闽中地下革命的一面旗帜，他不畏艰险，忠诚为民，坚守信仰，担当奉献的红色精神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闽南儿女。在靖江有许吉美故居，是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故居常年开展党史研学、思政课堂，是泉州红色思政教育、党史研学、初心教育的核心阵地，让和平来之不易的理念深入人心。再来说一下革命烈士许运火的事迹。许运火是闽中地下党沿海革命的骨干，在抗战胜利之后，他扎根靖江南部滨海一带，深入渔民侨乡群众当中，建立多处的地下联络站，开辟了滨海游击区，串联沿海地下力量，打通了闽南沿海情报和物资的交通线。在1946年，敌人重兵围剿游击据点，在危急关头，他主动断后，独自阻击包围上来的敌军，掩护战友全员安全突围，自己却重伤被俘，壮烈殉国，年仅29岁。为了永久缅怀烈士，当地就把村庄改名为运火村。许运火用他的生命诠释了舍己为人、无私奉献、以身殉国的崇高精神。多年来，在许运火的家乡运火村，这个地方持续开展了青少年红色研学，烈士的事迹融入了乡土记忆，提醒后人铭记滨海革命斗争的艰难岁月，传承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如今在运火村这个地方有一座运火纪念亭，还有运火村史馆，以村名志，以史育人。大家在国庆假期如果有时间，也可以走访深户运火村，去了解一下许运火的事迹。再来说一说革命烈士朱仁寿的事迹。朱仁寿是靖江地下革命骨干，在残酷的地下斗争岁月当中，他潜伏在安海，秘密联络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多方筹措军需物资，传递关键情报， 发动群众支持游击斗争，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不幸被捕。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严刑审讯，他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英勇就义。家乡人民感念烈士忠魂，将村庄命名为仁寿村，村里的培农小学就更名为仁寿小学，这也是安海唯一一所以烈士命名的小学。红色教育直接扎根校园，一代代学生在烈士名字的陪伴下成长。朱仁寿的故事成为少年思政课堂鲜活的教材，让忠诚不屈、舍身报国的革命精神融入乡土，融入少年的成长。接着我们再来走进内坑，去了解一下游大府烈士的事迹。游大府内坑弃坑村人，是晋江农民革命运动的第一人。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他点燃全南农民运动的火种，唤醒底层贫苦百姓，组建了晋江第一支的农民赤卫队。他带领赤卫队在晋江山区开展游击，发动减租斗争，建立了农民革命据点，唤醒广大底层民众的革命意识。不幸被捕之后，面对敌人的酷刑，宁死不屈，年仅24岁就壮烈牺牲了。游大府是全南土地革命时期农民革命的先行者。如今晋江市内坑镇的弃坑村史馆常年接待各地研学团队，讲述闽南大地早期农民觉醒的革命故事。弃坑村史馆革命史陈列室如今是福建省的爱国主义教育典位，也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期一起来走访了解。在我们晋江有不少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例如内坑镇亭顶村的红色粮仓，这个地方呢是解放战争泉州中心县委秘密后勤基地，曾经作为储存军粮、掩护干部、转运物资的地方，是军民同心支援解放斗争的窗口。此外，在安海，包括陈清基故居、清基桥、清基路，一条路铭记初心，一座桥承载大爱，一个村传承英魂。晋江以烈士先贤命名道路、桥梁、乡村学校，让每一处城市地标、每一条日常街巷都成为无声的爱国课堂，永久的精神传承。今天我们行走在泉州晋江，穿越古街古巷，寻访名人古迹，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新时代的泉州晋江正是在一代代先贤崇文、英雄卫国、华侨济世、先烈牺牲的精神滋养下，文脉生生不息，家国情怀代代相传。愿我们游山河、知来路、敬先贤、爱家乡，以少年之力续千年文脉，以家国之心报盛世中华。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国庆系列特别节目，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感谢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天之后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环环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关心吧。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啊，关上了电脑，走出的工位，可能很多时候呢，职业留给我们的小烙印并没有跟着下班一起消失。对吧，很多人他喜欢在生活当中呢，在重复做一些工作当中可能会有关的一些事儿。比如说我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我会字正腔圆地读一些门店的招牌。兰州拉面。可能已经改名叫青海拉面了是吧。沙县小吃。所以呢，这些骨子里面刻进的反射条件啊，有的时候已经变成了自己潜移默化养成的思维方式，不知不觉的就带到了我们的日常的吃喝，还有与人的相处的细碎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好笑的小条件的反射，还是带来的一些便利的思维习惯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各位一起聊聊你有哪些无意识带入到生活里的职业习惯。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的故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来说一说你的哪些职业习惯已经带入到了生活当中。微信当中的陈宇说，我是做财务的啊，这个可以理解。他说下午啊，就是自己就有这种感觉，买东西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在心里面来快速的算一下账，再核对一下收支平不平衡。所以你就不会像我，我总是在一个月的当中啊，就是发现钱不够花的时候才复盘一下，发现这个月我的恩格尔系数实在是太高了，就是没有做财务的这些头脑。小林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幼师，出门看到小朋友就会不自觉的来提高语调，说话语气变得格外温柔。周静在节目当中说，我是一个程序员，家里面家电出一些故障啊之类的，第一反应就是应该先重启，重启不行再想别的办法。好好好，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角色啊，也可以在任何解决生活问题 bug 的时候来带入到自己的职业习惯。OK， 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一起的说一说自己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带入到了你的生活当中，就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啦，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手的新鲜事儿啊！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男子吃了一碗挂面，一周瘦10斤。什么挂面？上链接呀、啊！废什么话？说在深圳啊，有一个男子小家在加班回家之后呢，妈妈随手从橱柜里面拿了一包拆过封的这个挂面，
1: 哎，
0: 就煮给他吃。几小时后啊，这个小家就开始上吐下泻。我说呢，泻药挂面呢，这不就出问题了吗？于是就腹部剧痛，高烧烧到了39.8度。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这个新闻是会起标题的。这时候妈妈还以为儿子只是感冒，就从柜子里面翻出了几颗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这妈妈养孩子全靠天意，就靠孩子的抵抗力。孩子长到这么大不容易。吃完了几颗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之后啊，非但不见好，反倒吐得站不起来了。那可不是吗？都是一些不明来路的东西，家里有这么多不明来路的东西真的是很可怕呀。你还吃关键是你还用，你关键是硬扛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到医院一查，好家伙，多项指标爆表，转氨酶的指标是正常的10几倍，这就意味着他的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结合他的症状，那么医生推测他可能是食物中毒。最终呢，医生在小家的粪便和呕吐物当中检测出了黄曲霉素。这个住院治疗了一周之后，暴瘦了10斤。
1: 哎，
0: 别慌，等身体好了之后，这10斤还会长回来。别问我怎么知道。这是但凡拉肚子瘦下来的这些斤两，我跟你讲，都会成倍成倍的返还给你。病情一度严重到险些进入到 ICU 呢，目前呢，这位男子已经康复出院了。所以这个黄曲霉素的一个威力是非常之大的，可谓是毒圈的顶流，它属于一种剧毒的致癌物，1.2毫克就可能会致命，而且高温都很难杀死它。要达到280度以上才可能会破坏掉它。就这挂面放时间长了之后，咱就别要了，亲。
1: 哎，
0: 这吃完之后，你真的人要了老命了，亲。还有一种东西，我想跟大家说啊，就是放了很久的花生啊，也不要，它也会成为这个黄曲霉素的重灾区。
1: 哇哦！
0: 啊，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家的那个菜板儿，如果是木质的。经常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然后没有经常拿出去这个晒或者给它弄干啊，我跟你讲你也别用了。这个东西一旦长毛的话，我跟你讲它的这个毒素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不要认为说你会过就能够把日子给过好，会过很容易把人给过没。过期的食物，发霉的食物都不要吃，就别为了省这一点儿，拿自己的性命，拿自己的健康去做赌注。咱先不说啊，是不是抢救回来这件事儿？
1: 哎，
0: 你就抢救回来，你去医院逛这一圈，你就看看你花了这些钱吧，能买多少把的挂面，能买多少把感冒药，而且命险些就没了，你说。不得不感慨，这个新闻是会起标题的。标题起的我都来气着。

好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你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悄悄的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下两条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月薪20000吐槽自己吃不起中式快餐。大家有去那个就是商场啊，或者是说路边啊，或者是说我们知道的一些中式快餐的

0: 快餐店里面去吃过快餐吗？本来以为说快餐店应该很便宜吧，那你是没有精打细算过一笔账，而且你没有认真的在里面吃过，认真的体会一下，它是真的便宜吗？近期有不少的上班族在吐槽说这个工作餐呢是越来越贵了，记者也是实测上海成都主流的一些中式快餐，这一荤一素一汤，从上海来看啊，单餐的一个均价是42元，
1: 哎，
0: 但是很多网友就开始算了啊，护爷吗？42块钱正常，咖啡都得420一杯，更何况你只是吃了一餐饭呢，42可以了。上海好，那我们撇开上海不说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上海的一些其他的生活成本，还是撇不开哈。上海呢，午餐加晚餐一个月要花费1848元。上海嘛，1800正常。但是不少职场人直言说，日常工作餐拉高了生活成本，根本就吃不起平价的快餐。越来越多的打工人呢，开始重新的计算性价比，甚至有网友发现，京东外卖有的时候半价不到10元也可以解决一顿工作餐。那你怎么不说说美团的拼好饭呢？拼好饭，我跟你讲，我其实也点过拼好饭，
1: 哎，
0: 是吧？就是你点过拼好饭之后，你会发现有的拼好饭是真香，有的拼好饭它是真的有点可怕。但是我点拼好饭的基本上都会，现在啊，就是很少点一些饭类的，会点一些奶茶还行。为什么不点饭了呢？就是我也总感觉心里面会感觉说这个饭是不是会有点来路不明，就尤其咱们闽南小伙伴就喜欢喝米粉汤，我曾经就是点过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米粉汤，他家专门以做米粉为主的，然后我点过他家之后呢，也是拼好饭里面点，挺便宜的，但是我收到的米粉都是那种一小节一小节的米粉，我就没怎么敢吃，就不太敢点了。虽然我感觉应该不至于啊，但是呢又感觉可能会至于，所以就是从心理上会有一些害怕。那当然啊，这个点外卖你会感觉说比去这个堂食的中式快餐店可能要更便宜啊，平价外卖套餐也会轻松解决上班族的吃饭难题。所以无论是怎样的一些生活状态啊，我其实之前去这个中式快餐店，在咱们晋江有一家也是开得非常之火。那个我去了他家负一层的某家店，然后去吃过一次之后，我感觉也是不太值。为什么呢？因为点了一份那个荔枝肉啊，就是什么还是糖醋排骨的，就是要称重嘛，对吧？那几块我感觉应该是肉的来着。他家做菜就让我觉得非常神奇，就你每一块感觉它都是肉，但是拿起来你等到吃到嘴里的时候，感觉它都是骨头。他是能把一块完整的骨头做得完全像肉的样子，我是觉得厨师很厉害，厨艺非常牛。就我小时候我经常会吐槽我妈说，你怎么放这么多姜啊，放这么多骨头啊，你是一眼能够看得到什么是什么的食材，就能够给它挑出来。但你去中式快餐店，有时候你真的分不清哪块食材是可以真正的让你吃到肚子里面的，因为它长得都特别像能吃到你肚子里面的猛嘎，真的。所以呢，看到了这样的分享之后，我们想说，其实从中式快餐店来讲，我们也能够理解他们所在的一些商圈，可能店租也会比较高。那餐饮的一个采购成本啊，再加上啊，会宣讲说啊，自己都是道道有锅气。然后呢，都是现炒的现做的，没有预制菜送给你，所以说这个人工成本啊，各方面啊，这个比重可能会比较高一些。叠加尤其是在一些一线城市当中的一些核心的商圈当中持续上涨的房租，能够理解说羊毛就出在咱们这些吃饭的羊身上。 当然也有些品牌的升级啊，包括一些连锁快餐从街边店进入到了商场，环境和食材的概念升级带来的一些溢价，最终可能都会反映在40元以上才有可能会让你吃饱的一些高客价的一些单品上。你要知道肯德基疯狂星期四啊，都让人感觉他已经能吃得很饱了。头部品牌的一些这个净利率啊，可能不足4%，咱们这边喊着贵，他们那边可能感觉自己挣钱也没有挣到多少钱，远低于一些餐饮行业的平均水平，涨价的这个实力啊，其实已经成为了自己的一个成本趋势的一个压力啊，所以说呢，这种压力的转嫁，最终转嫁到了我们消费者的钱包上，可以理解。所以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啊，最后我们作为消费者吃饭也非常不容易。那如何让这样的一些餐饮店啊，真正开到咱们的老百姓的心里，吃饭的时候呢，能够不用去在乎自己的兜里，这个可能还要需要通过市场来进行反应。但是呢，关于中式快餐店，我们想说，其实回归到它的一个评价的本质，才是它应该有的样子。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在我们的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我们的半点之前啊，分享到了这个热搜的话题啊，不知道哪一条热搜说到了你的心里，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在线来跟大家讨论。今天道上呢，来跟大家讨论的这个我们的一个这个常规话题啊，是来说一说职业和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表现，有哪些职业习惯你已经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看一下我们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关注一下我们每位朋友们在生活当中自己独有的职业气质。

小吴在节目当中说了，我是一个护士，家里人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会先按照自己的一套职业流程来帮他先提前判断一下。郑凯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做销售的，跟陌生人见面聊天也会本能的快速找到共同的话题，习惯性的换位思考，人都觉得跟我聊天很舒服。其实我想说，这都是我们的职业套路。黄菲菲在节目当中说，我是设计师，出门在逛街的时候眼睛总是忍不住观察周围的配色，看到好看的构图呢会在心里面点个赞，不好看的会想说，这简直就是都丢我们同行的脸，设计的些啥呀这是。微信当中的江博文说，我是老师啊，家里面的人跟我聊天的时候呢出现一些语病，我会纠正他，语文老师啊，忍不住的在心里面默默纠正语法和错误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一些长辈，你不好当面纠正的，但是晚辈的话你就会及时站出来来纠正的。所以从老师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说老师啊教别人如何正确的说话其实挺重要的，通过自己的这种职业习惯让别人知道说我是有资格证的啊，我有资格来教你怎么正确的使用你的语法。

OK， 路上来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大家都有哪些啊，通过自己的职业习惯带入到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状态。微信当中的梁仔说，我以前学过一段时间的厨师，后来虽然没有从事这一行，但是呢不管去哪儿吃饭，入口第一口就开始来拆解菜品的配料和做法。小宗在节目当中说，我也是程序员，有的时候呢遇到一些生活难题，我真的很想说能不能就像敲代码一样啪一下把这些 bug 给解决了。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孩子犯错了，我也会跟我老婆说孩子肯定有 bug 了，找到源头问题给他解决掉啊，只要从源头上把他的问题解决掉，这事儿就没有帕布勒莫。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4: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3: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4: 啊，看不见呐！
3: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5: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我们在半年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只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有哪些无意识带入到生活的职业习惯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OK， 节目当中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和分享，看看大家怎么说。微信当中的小吕说了，我是安全员，到任何场所进门先扫一下安全出口，然后呢会留意一下这些安全的通道和位置。微信当中的肖林说，我是文案编辑啊，在公司只会负责这个，所以我在刷一些短视频看到一些推文的时候，眼睛也会自动挑一些错别字，会看看他的一些符号用的是不是符合规范啊，他说看到一些错字就会浑身难受啊，确实，你这跟语文老师也差不多了。何心说我是 HR 啊 ，HR 是一个特别招人烦的工作。我和人相处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有点讨好型人格的，虽然别人没什么感觉，我会下意识的判断一下对方的性格，然后呢习惯快速的捕捉到别人的情绪。微信当中的慢慢在节目当中说，做过一段时间的客服，现在已经全职在家带娃了，之前做客服的时候的自己的这个职业习惯，现在呢也会带入到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矛盾和争执就会先安抚对方的情绪，习惯先倾听然后再讲道理，所以我的婆媳关系一直相处得非常融洽，因为我婆婆觉得我很好。

0: 好说话。是吧？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不要说婆媳关系，咱们就是任何生活当中的一些关系，就是为什么相处不好，就是两个人他都不让事儿。如果说有一方让事儿的话呢，那可能就会相处稍微融洽一点，但是也不能给鼻子就上脸，也不能得了寸他就进尺，是不是？咱们就得有一个度，是不是？欺负人也得有度，让人让也得有个度。一个让事儿，一个懂事儿啊，这样的关系才可以相处得非常的融洽。OK， 我们的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说一说你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悄悄地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我们的半点之后，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1: 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手的新鲜事儿啊！半点之后呢，首先来说一说上班是啃老。
1: 哎，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家里已经快供不起你在外面上班了。很多人上班以为说自己是挣钱的，其实有很多人上班，你知道吗？他是在倒贴钱的。家里快供不起我上班了，这是最近在网上爆发的网络热梗，戳中了大量的年轻人的痛点。这班上的纯纯是在为社会做贡献，为公司啊增加一个打卡 NPC。 上班之后开销远超学生时代，工资覆盖不了房租和基本的生活，每个月仍然需要父母输血维持，这班上的有啥意义呢？荒诞的现实呢，就已经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真实情况。说这个上班啊，比上学更加烧钱。在一线城市，月薪5000是常见的样本，但是房租、通勤、餐饮等一些刚性支出，轻松突破了8000元。所以另外的3000块钱从哪里出呢？别急，这不还有二老双亲吗？家里每个月要补贴3000块钱才可以维持自己基本的生活开销，美其名曰我一个月赚5000。但你知道家里面每个月给你倒贴3000，你哪怕在家里面躺着，其实你每个月最多花家里1000，还能攒下这2000。对比鲜明的就是大学时期月均的这个生活费可能只需要1500，你上了班之后哐一下变成了2500甚至3000的时候，家长的心也在滴血呀。付费打工已经成为了很多一二线城市的普遍化的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呢并非个例，很多年轻人自嘲说工资还没捂热就已经飞了，也看不见了啊。上半年的这个上班的一个综合的金额让自己呢捋下来这么一看，花的比挣的还要多。二三线城市就没有这个问题吗？其实二三线同样啊也会存在这种情况。在二三线城市呢，月薪3000-4000元，但是呢可能也不会覆盖到自己呢平时跟别人合租或者是自己单租，还有包括这个外卖成本的一些情况。算完了这笔账之后呢，你的工资可能也会被一些隐形的坑所吞噬啊，从空间通勤成本到职场身份的一些维持成本等等啊，我们的一些情绪补偿消费，包括你

下班之后你买杯奶茶，上班时候整杯咖啡，别人有的咱也得有啊，你说是不是啊？看似你去超市打折买的那些东西，实际上你没吃你都扔了。可能越累越花，越花越穷的这种循环就这样的慢慢的融入到了自己的身体当中。尤其是现在天热了，年轻人回家往家里这么一躺，空调费你就来吧。当然这也是一种进退两难的情况，自嘲背后的困境与止损的信号，可能有的时候也很难让年轻人在心里面做一个良好的平衡。很多人一边愧疚于消耗父母的养老金，不忍继续的让父母为自己操劳，但一边又不甘心放弃大城市的一个机会退回小县城。不少的父母呢，也在默默压缩自身的开支来补贴自己的子女。当然有些人号召说了，能不能清醒的让自己呢，做到这个清醒认知啊，然后呢去止损。其实当我们的工作的维持成本啊超过了收入的80%，那我们这个上班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笔亏本的买卖。这亏本的买卖你还继续做吗？这句自嘲被广泛视为一种及时的止损信号，提醒人们重新审视职业规划与生活地点的选择。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怎样的职业习惯带入到了我们的生活里。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生活大爆炸，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当我听说自助餐的灯光会影响食欲这件事儿。说一位这个博主啊，戴着墨镜去自助餐吃饭，在这个自助餐厅的灯光的一个照射之下，不受灯光的一个影响，对吧？我有我的墨镜，我想吃啥我就吃啥，你不要左右我的大脑。所以话说回来，自助餐厅的灯光真的会影响食欲吗？是往好里影响还是往坏里影响？往饱里影响还是往饿里影响？有网友就分析了，说这其实并不是玄学，而是商家通过色温、照度和灯位设计进行的视觉投喂心理学应用。啥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暖黄光，它是食欲的催化剂，高显色性，这个暖光就能够极大的提升食物的色泽，让肉类焦脆红润，青菜翠绿欲滴，就像给食物加了一层滤镜，直接刺激我的大脑产生食欲，我要吃了它。那冷白光呢，和这个蓝光呢，就会抑制食欲。众所周知，除了蓝莓之外，蓝色的东西可能都不怎么想让你吃。冷白光更加能够真实的还原一些食物的食材的状态，会暴露出油腻感与瑕疵，在无意当中降低食欲。那么这个蓝色的光呢，经常因跟这个有毒啊、腐败啊，还有一些冲厕所的这些消毒剂啊，颜色可能会有点接近，会让人从基因层面抑制进食的欲望，从生理上认为说不适感，然后不怎么想吃。暗的光线啊，也不太利于节食。当这个灯光极暗的时候，人们对于口味和油腻的敏感度就会下降，认为说吃啊，所以烛光晚餐很容易让人吃胖、吃多、吃饱。那容易在不挑食且进食更多的状态当中，在昏暗灯当中啊，让自己越吃越多。所以，如果你已经不是刚刚恋爱的一个阶段了，已经处于热恋，甚至是练到差不多快要结婚的时候啊，对方和你已经知根知底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对方面前可以随意放屁、不顾形象、可以去抠牙的时候，就建议大家不要去一些比较昏暗灯光的地方去进餐。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这个地方让你感觉比较浪漫，但是很容易让你越吃越胖。两个人为什么会有夫妻相，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一起给自己吃胖。所以灯光是真的会影响到一个人进食的这些欲望。日常的就餐感受印证了一些设计的逻辑。有多位网友表示说，在灯光昏暗的餐厅完全看不清食物啊，闭着嘴就是吃，让自己呢使劲的嚼咽下去啊，体验感虽然有点差，但是感觉也不知道吃了一些啥，可是呢还是吃饱了。家里面的灯呢，如果说比较暗，拍出来的食物也会比较没有食欲。戴墨镜吃自助餐现在已经成为了网络的热梗。有网友呢为了测试灯光抑制食欲的效果，就戴着这个墨镜去吃自助，结论就是影响并不明显。你该吃的时候就会去吃，因为吃自助有时候衡量的不是灯光，而是我花了多少钱能不能吃回本儿。谁不是花150至少想让自己吃回200的效果。对于小鸟胃来讲，你想让自己花150吃到130的效果，不能让自己亏太多吧。所以我觉得影响食欲的真的不是说自助餐里面餐厅的这个灯光给你带来怎样的一种这个食欲的影响，而是我们花了多少钱走进这家餐厅，是不是你已经抱定了一种信念，不吃回本誓不罢休。所以自助餐厅的一个食欲取决于你花了多少钱走进这家自助餐厅，而不是说灯光的照射让你想吃多少饭、吃多少东西。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餐厅最贵的那些东西，你认为最贵的那些东西，自己能让自己拿多少？

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悄悄地带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来说一说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被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啊。微信当中我们的方曼说了，sorry 啊，不是方曼，我们的这个小思啊，前面这个方曼小朋友的这个留言，小姐姐的留言已经分享过了。小思在节目当中分享说，那个我老公啊，物流仓储，就是他会把家里面的一些收纳物品习惯分类摆放，东西用完之后也会归位，我就觉得说他比我还懂得如何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用品来做一个规划，挺好的，眼里有活。微信当中的思瑶说，我是律师，沟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下意识先理清一下逻辑，然后再开始跟对方讲。韩明在节目当中说，我做过网约车司机，那现在包括自己在坐车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评价一下司机开车的操作到底规范还是不规范。微信当中的戴宇说，我是做策划的，出去玩就会不自觉的做一些行程的预案，总会想好一些 plan B。然后呢，想想说，哎，自己这个后边是不是够让自己呢，在这个行程当中有一些不同的这个体验，或者说遇到一些问题中，我们来如何来进行解决，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如何让自己去应对之类的。未雨绸缪型的选手，相当之好。小顾在节目当中说，做过一段时间的化验员，所以在吃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留意一下配料表，也会放在自己的舌尖里面，让自己先嚼一嚼，尝一尝，感受一下，仔细看看各种成分信息，然后再让自己呢咽下去。因为遇到一些特别好吃的东西，确实得有这种成分的时候，也会让自己硬着头皮继续去吃，就不得不去想一想，说有些东西就可能它都已经这样，你既然想吃，你就不能太在意太多。好吧，微博和微信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被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微信当中的小慧说，欢欢的职业习惯除了来念招牌就没别的了吗？其实有时候也有，就比如说就是遇到一些同行啊，就是在听节目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像前面那位小伙伴说的这样，他的一些操作啊，我也会在想是不是音乐声音大了，人说话声音小了，或者是说呢啊，就是听一些这个播音的一些方式，会觉得这个处理得好之类的。但我最近特别迷恋一个职业，就是当反派。就为了某款饮料的反派周边，我已经喝了一个星期的他家的这个饮料了，喝的我是嘴歪眼斜，终于就是集齐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所以有时候呢，你会想说，从质疑女巫，质疑一个这个毒皇后，到理解毒皇后，理解女巫，最后想成为女巫，成为毒皇后，成为这样的反派，甚至想让自己超越反派的时候，成年人可能喜欢的童话故事已经不是仅仅局限于说自己小的时候被陷入到这种善良的角色当中的一种滋养了，而是在生活当中认为说不配合我的，都通通拉下去，不爱我的才通通都是坏人，对我不好的应该通通被解决掉，自己才是最迷人的那一个。所以作为反派的一些象征啊，有的时候呢他可能真的不是天生就坏，而是在故事当中的这个角色立场不一样，把他塑造成为了一个坏人。如果你有时候站在一些童话故事的坏人角度去思考的话，你会觉得说其实他的做法都对，换成现在的我去这么做的话，可能还会比他下手更狠。好吧啊，无论是怎样的一些这个角色，怎样的一些职业，希望自己都可以在自己的职业的光环当中最大化，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做那个闪闪发光的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哪些职业习惯已经悄悄的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了啊。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职业习惯啊，已经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节目当中我们的崔文说，做电商运营刷购物软件的时候，总是在分析页面，会琢磨啊这个商品的卖点怎么做，有时候也会想，哎，这商品的卖点确实是好。宋月说，我是做行政的，然后呢组织朋友聚会的时候就会主动做好通知，核对每个人到场情况。我闺蜜有时候说，好啦不要这样子啦，搞得大家很难过，哎，就是像上班打卡一样，来聚会还得打卡，谁没到啊我看看。陈浩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做建筑行业的，有的时候路过楼房就会打量的这个外立面，然后呢心里面就是会简单评估一下这个建筑的结构，嗯，挺好的。买房可以找你哈。微信当中的小金说，做汽修，有的时候呢坐车听见异响会立马能够分析出大概哪个位置出问题了，这确实。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遇到过一次特别愚蠢的事情，就我明明知道我的某一个轮胎没有气了，我还继续给它往前开开开，其实可以原地等救援的，但我只要觉得这个轮子能动就行，最后不得已还得换两个轮胎。全是自己不懂然后作的。微信当中的小潘说，我是银行的柜员，在点纸币的时候呢，手指就会不自觉地做出一些点钞的小动作，但现在越来越少进行点钞了，除非上班的时候点钞，现实生活当中基本上没有点钞的机会，一是自己的这个工资不允许，基本上都已经花差不多了，而且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线上支付之类的，没有什么现金在自己的手里来进行有流通，所以有时候也会寄养啊。薛晴说，

0: 我从事医美行业，有时候跟朋友见面，第一眼就能够看出他的皮肤状态。其实也想给他们推荐一些比较好的医美的项目，他们总觉得我在搞推销。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的哪些职业习惯已经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赏的新鲜事儿啊。我们的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收起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其实很多人根本就没谈过恋爱，
1: 哎，
0: 这么一说让人觉得我之前谈的又算什么？算了吧。还是算交朋友，算体验。那么究竟什么叫做谈恋爱呢？今天有网友就在分享了，说谈恋爱啊，最重要的是谈啊。谈什么呢？谈人生，人生观、价值观，谈生活规划，谈为人处事，谈爱情，谈家庭，谈理想，谈星星，谈月亮。啊，谈缺点，谈怪癖，这样才可以能够跟自己的内心和对方的内心来进行深处，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如果只是单纯的吃饭、上课、上班、看电影，
1: 哎，
0: 上床上去讲一些悄悄话，这不是在谈恋爱，这是在演一场恋爱的戏，全靠演技。

这么一说，很多人茅塞顿开了，但是呢也想开了啊，因为有的时候你谈恋爱可能谈的还得是成本，是不是啊？吃顿饭花多少钱呢？啊，你尤其是作为男生，你要跟女生 AA 显得你抠搜的。我作为女生会觉得说，谈恋爱有时候会很浪费时间。其实现在太多人可能都是花束般的恋爱，那但是呢，关于恋爱这个事情，今天呢也有人给自己呢还。

还有这个网友们分析了一下啊，这种亲密关系的一个正确的做法。一方面呢，一部分人因为害怕受伤，习惯性的压抑一些需求，而对于亲密关系本能的回避；另外一方面呢，长期的单身容易导致缺乏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不知如何沟通，那么处理冲突和表达需求也会让自己显得啊比较的这个排斥啊，不好意思，所以有时候也会做的比较的青涩。除此之外呢，生活压力与价值重构呢，也会出现在爱情当中的一些这个选择或者一些做法上。比如说你的学业事业压力比较大，那社交圈的一个固化，以及恋爱的高昂经济与情绪的一个成本，可能就会让许多人被动单身。同时呢，越来越多的一些人就不愿意将就，认为恋爱是选修课，不是必修课，宁缺毋滥这一块儿哈。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爱情当中啊，除了我们今天聊到的谈什么之外，更关键的就是说有没有合适的人跟自己谈。宁缺毋滥这个事儿，我觉得我是可以来支持到各位的。如果真的不合适的话，不要让自己硬得找一个人跟自己拧成一股绳，就自己过呗。其实你自己能过好也挺好的，把你自己照顾好，就不要给别人添堵，对吧？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适合自己的爱情可以主动去经营，那没有遇到适合自己的爱情，独善其身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大家都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最后一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长期大睡特睡或损伤自己的大脑功能。我们虽然很羡慕那些可以让自己呢睡很久的人，但是大睡特睡其实对大脑并不好。很多人认为熬夜之后啊，或者

是说周末狠狠的补一觉，尤其是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够让我们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但是呢，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在2026年5月份的时候呢，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已经明确提到了，超长时间的睡眠不等于高效的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能够来损伤到自己的大脑功能。正常的成年人的睡眠需求呢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呢偶尔一次能够睡10个小时，可以来短暂的代偿。但是长期如此的话呢，这个弊端远大于利益啊。那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连睡的方法其实并不好，连睡10个小时以上的习惯会带来很多的比较重的这个副作用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打乱了自己的生物钟，导致自己呢睡醉啊，让你醒来之后更迷惑，而引发了这个神经递质的紊乱，情绪就会莫名的低落，甚至会放缓大脑的供血和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这个恶性循环。临床上来讲呢，有不少年轻人都是长期的熬夜周末猛补觉的一些受害者，最终会出现持续性的脑疲劳，还有情绪失控，反而会加重自己的前额叶的损伤。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吧。在我们的道上来跟大家说一说，你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悄悄的带入到了你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看一下大家说的话啊。微信当中我们的阿提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做采购的，买任何大件就会习惯性的去多方比价，多方权衡，然后再做决定。石峰说之前做过养殖业，那出门看见小动物就会本能的观察一下它的一个精神状态到底是不是健康，有时候看孩子也这么看，我老婆有时候会说我。潘月月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是做快递的，看到地址脑子里面就可以立刻规划出最近的行程的这个路线，所以就是已经把一些地图啊都已经放在自己的心里了。微信当中的小凡说，做会计，所以家里面的每一笔开销总会让自己在心里面做记录，我老公花超了之后就会骂他。温哲在节目当中分享说，那个我是做模具技工的，有的时候呢拿到了物件会下意识的掂量掂量它的重量，然后再观察一下做工的细节，还有它的一个缝隙究竟合不合规啊，是不是太粗糙。邢苏苏在节目当中说，我是舞蹈老师，看到别人走路会不自觉的留意他的体态，纠正一下他的一个驼背的情况，但是陌生人的话我只能在心里留意体态。雨桐说，我是做托管老师的，那聚餐吃饭的时候就会提醒身边人要细嚼慢咽，不要挑食，动作快一点。微信当中的小少说了啊，就是在手头上会有一些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分析，所以有时候看待事情会习惯看整体，不会单单的靠一个事儿啊去下结论。嗯，小妙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是培训讲师，有的时候跟朋友在一起聊天会不自觉的梳理一些重点，讲话的时候也喜欢让自己分点去表达。叶欣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是做档案管理的，家里面的一些重要要票据我都会留着，然后呢就会分类来进行妥善的留存，不会随意的丢弃。前两天我还翻到了20年前的一些收据，真是厉害的我呀。所以听完了这么多朋友的分享啊，你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份职业习惯可能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这份职业得到的收入，可能也是刻进自己日常的一些思维与习惯。有些习惯会闹出一些可爱的小乌龙，有些习惯会悄悄地提升我们的生活的质感。工作和生活其实从来都不是完全割裂的两面，在职场当中习得的细心、严谨和共情，也在悄悄地滋养着我们普通的烟火的日子。所以各行各业都是各行各业的模板，我们也在自己的职业当中呢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也会成为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份子。所以说呢，走出去可能代表了这个行业，在生活当中带有自己的一些职业特性，也在展示着这个行业的一些特点。身为这个行业的模特，也许我们可能也会让自己在认真投入工作的时候轻松自在的在生活当中拥抱属于自己的职业角色。愿各位一路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选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锦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6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

0: 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普氏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

0: 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4: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5: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6: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8: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8: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3: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0: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1: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2: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1: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动态分析铁路12406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0: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1: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2: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4: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3: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5: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6: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7: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8: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7: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9: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7: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0: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7: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2: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 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3: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出茧。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2: 陈堡垒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3: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行吗？
14: 行，等等收了再来收。
13: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4: 应该差不多。行，
12: 等收获了。陈堡垒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3: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2: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4: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15: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4: 一样产量当然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利息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2: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堡垒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3: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16: 已经到位了。
13: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6: 好。
12: 忙完这集，陈堡垒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入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2: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6: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2: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2: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 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16: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6: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2: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6: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2: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6: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2: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8: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梯形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9: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20: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21: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22: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23: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呀、梨呀，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24: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7: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沙特艾伯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伯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

0: 称，据以方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非法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 巴基斯坦警方称，6号武装人员在开普尔普什图省的德拉伊斯梅尔汗发动两起袭击，造成5人死亡。警方表示，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这两起事件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 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 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输油量已恢复到580万桶。 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是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 当地时间10月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 此外，明天夜间到9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
1: 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这个假期过得满意吗？今年国庆，一张景区热度榜把小城游送上热搜。据某头部在线旅行服务平台统计，截至10月4号，热度榜的前10，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山西临沂的琅琊古城等挤成了一排。 热度景区top 10被小城包揽上了热搜，但仔细看这份榜单啊，拙政园、黄山、泰山、九寨沟都在上面。那苏州显然不是小城了，黄山和泰山呢也早就是全国性的旅游目的地，把这张榜单直接说成10大县城包揽国庆旅游，这话说的是有点满了。但这个榜单外的信号倒是真的，高铁租车呢让奔县游极易触达。 短视频啊，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推到了人的面前，游客愿意为了一场演出、一条老街专门去一座城，看似集中爆发，实则是县域旅游已经涨了好多年了。国庆榜单只是把趋势做了较为极致的展示，大城市的名胜仍然有人去，更多人呢只想让每个小时过得舒适、松弛、舒适，要真的像在休假。 那不过这种爆火呢，对于做小城来说是有得有失的。得是什么呢？是出圈，是被全国看见，门票、民宿的订单跟着来；而失是很多地方接不住这波流量。小城景区高度集中，供给就那么多，那高峰一到，拥堵限流停售就先来了。万岁山连续多日达到了接待的上限，九寨沟呢提前售罄了很多天的门票。想要躲开人海的游客，可能 只是换了个地方排队。这两天我们谈到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酒店民宿全线满房，那当地是紧急启用学校的宿舍安置，暖心当中透着些许狼狈。游客的舒适度成了小城最先要补的课。小城游的兴起呢，不是大城市失宠，是游客开始为具体体验买单。爆火是一个机会，不是结果。 真正能走得远的小城啊，会把流量看作是一次适应业，哪儿的服务可以优化，游客在哪里愿意多住一晚，哪些本地的店铺真的增加。

0: 大了收入，居民对噪声、对租金有没有抱怨？这些答案虽然不比平台的排名好看，但是更有用啊。等假期结束，看看熟客留下多少，街坊的日子有没有变好，山水还扛不扛得住，那才知道这座城到底赚到了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发现没有啊，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啊，今年国庆出行高速上的充电焦虑成了往年很少遇到的新问题。车多了桩不够用，排队充电就成了不少车主出行路上的新烦恼。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 8.9 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内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那为了缓解排队的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八分饱，电量达到80%左右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了。此举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的等待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但也有车主担心啊，单次充不满就要多次充，这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我们来听总台中之声记者谭震的介绍。
1: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听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2: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投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 80% 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3: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 80% 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2: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4: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到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但也是下降，充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2: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4: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而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2: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5: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这样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站位造成车流积压， 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周转效率。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相比提升了20%左右。
2: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5: 为了保障广大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理性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0: 充电八分饱，那说到底呢，是在桩少车多的现实之下，用效率换时间的一招。80%之后，充电速度断崖式下降，让位给后面排队的车呢，浅充浅放，对电池反而更友好。这个账啊算得过来。当然呢，这只是高峰时段的临时调剂，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充电桩越建越多，布局越来越合理。对于咱们车主来说呢，出门前啊把电补足，路上看着导航灵活绕行，比到了服务区干着急管用得多。错峰出行，科学补能，大家都能少排一会儿队。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国庆出游，不知道您是不是提前很久就认真做过度假的规划，专门想找一个小众的目的地，躲开人山人海，安安静静的歇几天。攻略翻了不少，心里还暗自盘算哈，这回总能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可真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啊，想找清静的远不止您一个，大家伙啊想到一块儿去了。那这次假期呢，我就有这样的非常切身的体会。本来打算找个不那么火爆的地方逛一逛，吃吃饭，放松一下。哎，到现场一看，现场的人流之多，完全超乎了预期，也就是换个地方排队。其实昨天我们节目的开场就点评过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遭遇的这种现实状况。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这座高原小城迎来一波完全超出预判的旅游客流。这座常住人口啊只有50,000的小城，单日涌入游客大约100,000人，游客短时间大量到来，这住宿压力瞬间飙升，县城里的酒店民宿一房难求。面对突如其来的海量游客，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各类的公共资源，设置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做好接待，先后妥善安置了500多名找不到住处的游客。一座高原小城突然撞上了爆满的游客潮，它是怎么扛住压力平稳度过客流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观察。
7: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9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8: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9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7: 从2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9: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7: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 尽力寻找退定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

0: 民宿。
1: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2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0: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1: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2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3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一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儿上去，才进行安置。像3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4号的话就已经趋于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0: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3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1: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0: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1: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是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0: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1: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9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穆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现在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2: 5万人的小城，一天涌进10万游客，这事儿上了热搜。 点赞和追问呢几乎是同时到来的。有人呢为祁连连夜开放学校安置500多名的游客暖心操作叫好，也有声音啊批评部分游客不做攻略，不订酒店，盲目上路，这叫巨婴式出行。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政府兜底那是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网友反思呢则是对公众出行素养的提醒啊。虽然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冯玲玲的当地的这个文旅局长也说到了很多的游客其实很体面啊，走的时候把床单能铺得展展的，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善意的提醒还是要给到大家，小城的善意值得珍惜，但是不能默认善意是无限的，游客说走就走的潇洒也不能把风险全都甩给兜底的人。流量来了是机会，可是一座城的承载力啊终究是有上限的，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双向奔赴，才能够让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健康，让温暖的故事不总靠惊险开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刷到过稻城亚丁封闭了，人满了进不去这样的帖子吗？传言不少，真相到底如何呢？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9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 61%， 9月28号达到了峰值，同比上涨 186%。 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接近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高峰。不过在相关词条之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咱们跟着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一探究竟。
4: 先走，前面等车。
5: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6: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5: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7: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全线封了，哎呀，这个是没有反正没开发的东西，他政府没开发的东西，他只是另外一个。
5: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7: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5: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8: 能进，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就这。
9: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8: 也来也来也来。
5: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10: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啊。
5: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

0: 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1: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等一下，我在这慢慢走。
0: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2: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啦。
0: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百度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3: 堵得严重的很，第一天堵到我们这差点要
4: 沮丧了，
3: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九点多。
0: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5: 我就在医院门口。
6: 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0: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洛绒牛场平缓铺开，草色泛黄，牛马低头吃草，铃铛声很轻，牛奶海有白色钙化沉积，平静深沉。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3: 走38国道，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边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0: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7: 简单说啊，网上的这个劝退帖呢，吓退了不少人。可实地一看，景区没封，门票免费，摆渡车、观光车也不收费，黄牛票纯属坑人。真正要劝退的呀，是擅自闯入未开发区域的非法穿越。稻城亚丁美是真的美，海拔也是真高，量力而行，安全第一，才能把这份雪山草甸的好风景安安稳稳地收进眼里和心里。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庇护。

0: 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生孩子是件喜事儿，可是产检、分娩、产后复查的花销呢，也是不少家庭要算的一笔账。本月起，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落地医保生育支持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持续为准爸妈们减负。目前呢，全国已有28个省份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支付，无自付啊。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梳理。
4: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她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5: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
6: 当然很高兴啊。
5: 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4: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7: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4: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8: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7: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4: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 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认为，打通孕中、分娩一直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切实为生育减负，才能实现对生命起点的护航。
9: 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就要做到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说句实在话，就是生孩子不花钱。不仅如此，分娩阵痛的、辅助生殖的已经都纳进去了，生育保险的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功能更加的完善。
2: 从产前检查到产后康复，从职工医保到灵活就业人员，这一轮新政呢，把生育保障的链条拉得更长，覆盖得更广。它减轻的是家庭眼前的账单，托举的却是生命起点的安心。我们也期待生育保险制度继续提质扩容，让更多准爸妈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呢，多一份底气，少一份焦虑。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事件转向国际。最近引发轰动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迎来更多调查进展。有消息5号称，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还有知情人士指出，哈马米在入职迪拜航空前便已经开始策划袭击。随着调查层层推进，这起未遂袭击的背后链条正在逐渐地浮出水面。危机背后暴露了哪些审查漏洞，又有哪些疑点仍待解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0: 以色列消息人士10月5号表示，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选择直飞这趟复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来查明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不过，以色列方面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还没有做出定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
11: 随着时间推移，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几位乘客阻止了一场911式的灾难，袭击者被伊斯兰极端思想支配，他意图让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
10: 调查还在向更早的时间延伸。有以色列官员5号透露，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哈马米在审讯中承认，为了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自己曾向多家航空公司求职，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他还称，在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并坠机，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也尤为特殊，今年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围绕事件相关信息的披露，内塔尼亚胡和反对派都在将其转化为选举中的政治资产，一方试图强化外部威胁叙事，另一方则把矛头指向以政府长期忽视国家安全审查。
12: 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以色列这方面就急于公布说是劫机事件的这个背后动机，说是因为跟加沙冲突有关。这些消息实际上是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最近几天一直就在渲染和炒作，说以色列还面临很严重的外部的威胁，包括恐怖主义的、劫机的，还有伊朗珍珠党这些威胁。所以内塔尼亚胡说，只有他当总理才能够有效地处置这些威胁。但是同时呢，反对党也在利用这件事情。那么反对党一出来就说，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最近这些年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忽视这个国家安全，然后现在又爆出很多丑闻来，就是之前一直就有人警告说，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应该核查他们的背景，然后交通部的官员一直没有核查，所以现在双方都在利用这件事情。
10: 回到这条航线的起点，2020年11月26号，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成为两国间的首趟定期商业航班。内塔尼亚胡称其为历史性时刻。这条航线后来被多家媒体称为亚伯拉罕协议的象征。约六年后，这条航线则把中东航空安保体系的多处漏洞摊开在了各方面前。根据多方消息，袭击之前多道关卡接连失守。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期间，阿曼方面曾核查，认定其持有激进观点，禁止他飞行，并将其转岗。但阿曼没有正式吊销哈马米的飞行执照，也没有向外界通报这一安全顾虑。迪拜航空聘用哈马米时，据称也仅开展了刑事背景审查。此外，根据以色列政府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的协议，位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不得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阿曼与以色列尚未建交，阿曼籍的哈马米本不应出现在赴以航班的驾驶舱。有分析称，三个国家的人员审查工作错位，导致错失预警机会。牛新春进一步指出，中东各国彼此之间缺乏互信基础，客观上很难实现真正有效的机组背景审查和信息共享机制。
12: 中东这些国家之间互相都不信任，阿联酋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以色列跟中东所有国家里边最好的，然后它也没有达到这个信息共享的程度。当然。

今天的热播这首歌曲也随着爆火，歌词用古典诗词的意境，旋律采用的是传统的五声音阶，也是华语流行早期国风的佳作。我相信这首歌曲也是很多听众关于华语流行音乐最早的国风记忆吧。接下来同样是取自诗词，后来经由古建分作曲，由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演唱，是央视版《三国演义》的片头曲，《滚滚长江东逝水》。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浑厚深沉的男中音唱出千古兴亡的厚重跟苍凉。这部电视剧当年播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这首歌曲也是深深印在大家的心底。可以说它跳出了普通流行情歌的范畴，带着厚重的文学底蕴，成为一代人的华语音乐记忆里面气势恢宏的传世之作。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后的一首歌曲依旧是来自诗词作品，化用唐代张继《枫桥夜泊》的诗意，古韵融入现代的流行旋律。那么当年毛宁也是凭借这一首歌曲登上了央视春晚，歌声诉说时光流转的感慨，成为很多听众华语乐坛初记忆里难忘的男声经典。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毛宁涛声依旧，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不少人啊，有这款烦恼，明明门窗都关啊，目睭手，那厝内才随扫清气，无几日哩，都挖了咯，一个椅啊了咯，搁规层土粉。假使规日无开窗啊，土粉上可能出现。那也侪人以为说土粉是来自下挂，其实啊，并唔是安尼啊。其实厝内有三分之一的土粉啊，是下来家己生产的。假使你门窗关搁较密，剩的只三分之二啊，才是来自下挂。土粉第一大来源是来自啥？咱的人体皮肤时刻啊在进行新陈代谢，成年人每一日啊会脱落上亿个皮肤的细胞，一年脱落一只细胞一只嘴啊，可以超过半斤，飘散出来了啊就变成土粉。厝内若是饲宠物啊，脱落一只毛咯、皮屑咯，也会加重这土粉的产生。皮屑啊会滋养电鳗，电鳗的排泄物咯，啊个残骸。啊，佮有细菌的真菌爱混到土粉当中，床单俩啊、窗帘俩、被俩经过摩擦，伊个湿风啊，咱看袂到的牙刷的纤维形成湿过都看会到种个毛屑。咱指甲时阵，假使你若是开油烟机了，啊，佮少量的油烟爱飘散，啊，佮附着个在17年形成顽固的土粉，就连一块厝本身也会产生这个黑咯，产生土粉，墙面的涂料、厝内家具老化、风化咯、地板磨损咯。灰尘的电胖子粉化等等一道的湿风啊，在细微的颗粒物，门窗锁暗了也挡袂掉外口在土粉的透毒，因为对 PM2.5 这类的种亚细粒的颗粒来讲啊，门胖咯，窗啊胖的，这个啊在胖呢，算是也开快咯。这个一个空调排放的更多的这胖啊，还有土粉进入来，咱的人更加是移动的，在土粉的包围中啊，开门出门的瞬间呢，外界带在土粉的空气啊，也入来。衫裤、头毛、鞋底，带着外口的土粉带入厝内。快递在纸箱的表面的在吹湿咯，贴风的时阵啊，爱将土粉啊散到室内。所以关窗啊，只能是减少土粉，你无法通完全彻底的来吸收土粉。即些土粉暗中隐患，电鳗的残骸也是常见的过敏源，还有可能混入微塑料、重金属等等的污染物。那你行动的时阵啊，一起来在啊，扑到空气当中的土粉啊。容易予人体吸入去，虽然也是有阿姨啊、甲宠物啊，风险就会搁较悬。所以说啊，你要真正追求一滴土粉都无是无可能的。甲土粉共处啊，本来就是咱生活的常态。最后这几点就可以减轻这方面的困扰。一来就是上。

0: 开空气净化器来吸附浮在空中的这土粉。倒来厝内入门的时阵及时换鞋。那快递纸箱尽量点玄关的贴，忙倒入厝内，搁一个配合日常的这摒扫，就可以轻松的应对厝内堆积的土粉。好了，今天你的老王来科普有关的厝内土粉的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推荐晋江资产，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请听广播连续剧《梅兰芳》。为纪念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逝世60周年特别制作。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刘霞，监制：胡俊、王飞，策划：朱平凡、杜宽君、朱建山，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艺术顾问：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池俊，主题歌演唱：李胜素，领衔主演：中国国家京剧院宋小川。第二集。
1: 婉华，北上的列车已经开动了，很快就要回到生你养你的北平了。你怎么好像心事重重的？
2: 志芳啊，我想到一位老朋友，心里有点唏嘘。
1: 老朋友？
2: 对，以后很难再见到的老朋友。
1: 我猜是齐先生。
3: 菲菲啊，
1: 嗯，
3: 你知道齐先生吗？
1: 齐先生？
3: 嗯，他就是梅先生多年的挚友和智囊，一位颇有见地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
1: 哦，那既然是挚友，为什么在南见到了呢？

0: 方先生的那一场话别。
1: 齐先生，自您落座，为何神色黯然？
2: 万华，先饮了这杯茶。
1: 啊，好，那我就听您慢慢道来。
2: 万华，
1: 哎，
2: 从民国二年我对你表演的《汾河湾》发表意见以来，距今已有36载。
1: 哎，是啊，在北京正阳门外的天乐茶园，我那时才18岁，当谭鑫培老爷子演的薛仁贵唱到窑门一段，我演的是柳迎春。按照传统的演法，面向内坐。
2: 是啊，薛仁贵演唱时，柳迎春不应该无动于衷。
1: 嗯，
2: 脸上身上没有戏，这不符合生活逻辑和戏剧人物情理吗？
1: 啊，是您来信启发我配上身段和表情，这是你我相识相知的开端呐。在我们见面之前，我收到您上100封来信，每一封信的指点都令我有所进步，又岂止一出《汾河湾》呐？
2: 世上万物，包括演戏，有些老规矩啊，未必全对，意在人为，才会有声有色。我欢喜京戏，可以说我是在通过你实现自己的戏剧理想。我虽长你19个春秋，但对艺术而言，你我的见地如出一辙。现如今你的表演炉火纯青，我心甚慰。
1: 齐先生，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您曾为我编写剧本40余部，我的戏都有您的名姓啊。您为我《赴日赴美》等几次出国演出编定剧本、撰写说明，在演出设计、经费筹措方面竭尽心智啊，功不可没。可以说我的一切都是您筹办的，万华皆谨记在心。
2: 万华，这许多年我眼见你台上演戏，台下做人，你我在艺术上珠联璧合，本应该继续携手续写梨园佳话呀。随我去台湾吧。
1: 台湾
2: 啊，
1: 如今国民党失计民心，盛传蒋介石已同意欲将台湾作为撤退之地，未来如何尚难预料。你为何在此时赴台？莫非你……
2: 哎，你是知道我的。

0: 我与政治无干，此举非因立场。往南来，无论到什么地方，必须谋生活，这便很难。因大小儿在台湾，只好去投奔他。
1: 如此，我便不再劝您。这是脂肪为您准备的两套逐步衣裤，以备途中更换吧。
0: 谢谢你们，我收下。
1: 你收下吧。俗话说，唱戏的是疯子，听戏的是傻子。
2: 戚先生，已年过古稀，我已过天命之年，一疯一傻，恐无再见之日了。
0: 今后，你我二人，恐怕是隔着一个时代的了。此时此刻，他时他日，念起你我，该是何等情形。万华，此一别，山高水长，歌词珍重。戚先生，戚先生。

0: 哇，不会吧？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量子纠缠、心灵感应？
1: 说什么呢，菲菲？
2: 哦，爷爷，
1: 量子还纠缠？发生什么事了？
0: 爷爷，快来看呐！我们班的微信群里正在讨论梅兰芳呢。
1: 哦，我的老花镜呢？等等啊，这儿呢，找到了。哎，我来看看，你们这些年轻人，都说些什么呢？
3: 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在上海滩唱红那一段，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
4: 我觉得他去美国的演出很精彩，赛过百老汇的所有演出，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戏曲的精妙。
3: 泰戈尔赠给他的团扇上提的那首诗：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语言的面纱遮盖着你的容颜，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飘渺的云霞，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这山水云霞的好妙啊。
4: 是啊。
0: 哎，敲黑板敲黑板，考考你们啊，梅兰芳生逢乱世依然红遍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继续备受欢迎，一直红一直红，诀窍是什么？
4: 一直红一直红，这是个好梗，我觉得是他善于革新，善于博采众长的结果。
5: 我记得他对京剧改革的最大变化是开始于他向昆曲学习。
4: 遗传基因不能忽略，他是有家族传承的，祖父梅巧玲不仅艺术了得，还人艺满天下。
3: 他有智库，没有策划运营团队的苦心创作研究和经营，就没有后来的梅大师。
0: 敲黑板敲黑板，我爷爷要发言了。
1: 哎呀，要说有什么诀窍啊，就在眼前。1949年，梅兰芳先生

0: 乘火车从上海奔赴北平，沿途所见的气氛都是新鲜的、光明的，每站都有工农兵大众来欢迎，那真诚热烈的场面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这和过去时代各地戏院里观众对他的喝彩可大不一样啊。这一天前门火车站是人头攒动，人山人海呀。
1: 京剧名伶齐聚，
2: 哎呦，可不是嘛！您瞅，您瞅，那是尚小云、荀慧生、小翠花吧？
3: 哎呦喂，那是谭富英、李少春、李宗义啊！
1: 还有叶盛兰、叶盛章、邱盛荣、袁世海。
2: 哎呦，还有呢，那肖长华、江妙香、刘莲荣也来了。哎、
3: 妈耶，怎么惊动这么多大角啊？
2: 可说呢、哎，
1: 你说他们来做什么呀？八成是接谁吧？
3: 嗨，谁有这么大面子呀？
1: 难道是？
2: 这个只有是这。
3: 哎呦喂，这阵势没别人，准是咱们灵界大王梅兰芳梅大爷来了。

0: 梅先生，这边请。主席，梅先生到了。
1: 毛主席您好。
2: 来来来来，坐坐坐。
1: 谢谢主席。
3: 哎呀，梅先生啊，
1: 主席，
3: 伯平人对你的欢迎程度不亚于欢迎盖方军及伯平，你的名气啊，梅先生比我还要大呀。哎，
1: 主席您夸奖了。主席，想我出身李元世家，历经世纪变革，战乱纷争，尝尽种种艰辛。我20岁以前呢，遇到了辛亥革命；30岁以后，遇到了所谓北伐成功。那两次时局的变更很大，但我脑筋里都没有波动，而这次就大不相同了。唉，一种活生生新鲜的力量鼓舞着我，使我感觉到逝去的青春又来了。我觉得我自己越来越年轻了。我要求我自己努力做新社会的人民，我受到的感动从来未有的。
3: 好啊，好啊，梅兰芳梅先生，好啊。
4: 对了对了，答案就在这儿。梅大师说他受到的感动是从未有过，从这种感动入手就能找到答案。
5: 究竟是什么感动了梅大师？
6: 梅兰芳先生离不开观众，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人民的选择就是梅兰芳先生的选择。梅兰芳在新中国成为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代宗师，就在于他在人生的重大抉择中始终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起呀。
7: 敲黑板敲黑板，我爷爷有个金句，人得有信仰，戏才有魂魄。
5: 哎，这好像才是今天的主题。
6: 1949年10月1日，梅先生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7: 哎呀，参加开国大典，这是对艺术家的最高礼遇呀。
6: 是啊，梅先生从旧中国一个唱戏的成为一名光荣的艺术工作者，这是多大的转变呐！
7: 与时代合拍，与人民同频共振，这是一名艺术家的华丽转身。
8: 您快看鸽子，
9: 你看
8: 鸽子飞起来了，
10: 飞起来了，
9: 飞起来了！
1: 保酒保月呀！哎，
10: 父亲，
9: 父亲，
1: 你们很喜欢这里吧？
9: 嗯，
1: 你们看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9: 是啊，父亲，北京城天高气爽，正适合放飞鸽子。
10: 父亲，我打小就听您说您这双神采奕奕的眼睛是得益于养鸽子
1: 啊。没错，我幼年时啊身体弱，眼睛有些近视，眼皮又下垂了，迎风还流泪呢，眼珠啊转都转不动了，也不灵活了。没有一双灵活的眼睛，自然脸上就没戏了，很难吃唱戏这碗饭了。您猜怎么着？我后来听说啊，养鸽子可以锻炼眼神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17岁我就开始养鸽子了。
9: 哦，这样。父亲，我们俩继承了您的事业，做了演员，也要像您一样刻苦练习眼睛，舞台上才能有神。
1: 哎，这就对了。
10: 父亲您看，您种的这些牵牛花开得正艳呢。
1: 是啊，牵牛花俗名秦娘子，每天清晨开花，午饭后啊就慢慢打蔫喽。
9: 我们小时候您就告诉我们，养这种花要起早观赏。哎，这也带着我们养成了不睡懒觉的好习惯。
10: 不止如此呀，您还跟我们讲这些五颜六色的牵牛花能启发我们的审美，哪几种颜色融合起来能鲜艳夺目，哪几种颜色搭配起来就素雅大方， 哪几种颜色不宜搭配，就会显得格格不入。
9: 对呀，用牵牛花帮我们选择戏装的色彩。父亲，您真是用心呐。
11: 孩子们，坐下。听父亲给你们道来。
9: 嗯，
11: 京剧的服装道具基本上是用复杂的色彩构成的。作为演员来讲吧，若是没有审美的观念，势必会在穿戴上犯色彩不协调的毛病，就会影响剧中人物的性格，连带着也损害了舞台上的气氛。你们说是不是啊？
10: 是呀。
9: 是。
11: 最近演出的任务非常多，群众都在期待我们的演出，你们更要勤学苦练呢。过些天我要带你们去中南海怀仁堂演出《金山寺断桥》这出戏。哎，我已经好多年没演这出戏了。哎，宝九啊。
9: 哎，父亲，
11: 这回你来给我配小青怎么样啊？
9: 父亲，过去总是世方师兄来小青，您看我这，我能成吗？
11: 哎，像你那世方师兄，人称小梅兰芳，他的扮相身段还真有几分像我年轻时候的。每回演《金山寺断桥》啊，总是他给我配戏。哎，可惜呀，他走得太早了，才26岁。他好的年华呀，
9: 每次提起世方师兄，您总是这么伤心。父亲，您可要保重身体啊。
11: 我没家30里远，传到你这儿是第4代了。你叫宝九，不仅是因为你是我的第9个孩子，更是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想你能让霉运久传呐。孩子，你长大了，咱们梅家又传人了。
9: 父亲，我明白了，我不想有愧于这个梅字，不想有愧于你，我会好好学，好好演的。

0: 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了啊！哎呦，主席来了，主席！
1: 大家辛苦喽！
2: 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哎呀，
0: 梅先生，
3: 主席你好，我看了你的金山寺短桥，你的伯娘子扮相啊与众不同嘞啊，像得很妙，浑身穿帛，头顶一个红绒球啊！
2: 哎呀，主席呀，你看戏可真仔细呀，这么多年。
0: 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费了很多的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呀，在1942年就为延安评剧研究院成立题词，戏剧呀，要推陈出新嘞。
2: 是啊，主席呀，推陈出新，您指示的好啊。<笑>
0: 我可不是第一次看你的戏哦。记得新中国成立前夕。 我从香山的双星别墅来到长安大戏院，为的呢就是要看你的《霸王别姬》哦。
2: 哦，主席，您亲临观剧是我的荣幸啊。<笑>
0: 那天呐，看到楚霸王同虞姬诀别的一幕，我感动了。我们莫要学西楚霸王，大家都不要学。
2: 我告诉恩来，让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看看《霸王别姬》呀。是啊，英雄末路，美人迟暮，历史的教训。主席呀，您真是知音呐！梅先生啊，主席，最近有新的创作吗？哦，主席，最近在演出间隙开始写回忆录了。
0: 总结自己一点艺术经验嘛。嗯，很有意义嘛，给后辈留下珍贵的资料啊。
2: 谢谢主席。
0: 嗯，就是在《文汇报》上连载的《舞台生活40年》，是吧？
2: 是的。
0: 嗯，我真看到游园惊梦一篇，你在昆曲上的造诣也是很深的。
2: 哎呀，主席您过奖了。
0: 能否把唐宪祖的原著《牡丹亭》借我一阅呀？
2: 啊，主席，这个《牡丹亭传奇》呢，经过几百年来艺人和昆曲爱好者修改剪裁，和唐宪祖的原著，啊，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
0: 哦，
2: 我用的是流行的《鄂云阁曲谱》，您看行吗？
0: 哦，那我就看这一本《鄂云阁曲谱》，《蜀肥街》。 不能读嘛！梅先生啊，
2: 主席，
0: 你虽然未改当年风度，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也已年近华家了，要注意身体啊！
2: 谢谢，谢谢主席关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梅兰芳》第二集，统筹田青、刘璐、生微沙，导演助理武凤春、任杰，文学编辑张德强、徐思源，作曲于祥国，主题歌作词池俊，音乐制作郭希文，唱段演唱刘维。
1: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0: 北京时间2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上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

0: 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

0: 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0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昨天剩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以他独有的乡土经验，为中央战略根据地的决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参考。这个方针定下以后，另外一个紧迫的难题就摆在了中央面前。中央红军对陕北苏区的内部最新的情况不清楚，没有通信联系，也无法马上能够联系上刘志丹他们啊，联系到徐海东他们啊。这个时候中央就做了一个决定，派出一支先遣队提前进入陕北，寻找陕北红军，传递中央的信息，安排我们两支红军部队的会师。这个任务就历史的落在了贾拓夫身上，他带领了一支比一个连队稍微大一点的这么一个队伍，有200多人，携带着电台，就作为当时我们红军陕甘支队先遣队的名义出发。
1: 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前，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陕甘根据地当时开展了错误的肃反运动。刘志丹等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关押，处境十分危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后，了解到这一情况，便立即派贾拓夫协同李维汉、王守道、刘向三等同志赶赴瓦窑堡。经过一系列紧张有序的工作，成功地解救出这批为创建陕甘根据地、发展陕甘红军做出贡献的领导干部。
0: 这一次的征途可以是充满了凶险，从地形上讲，陕北这个地方沟壑纵横，山道崎岖，民团、国民党零星的据点四处分布，可以说敌情不明。加上当时陕甘苏区内部正在发生着一场错误的苏反，这个局势就更为复杂了。贾拓夫呢，就靠着自己对陕北山川道路的记忆，先遣队一边行军，一边做了几件至关重要的工作：第一，侦查沿途的敌情、道路和粮草条件，随时用电台向中央做汇报；第二个就是沿途向当地群众宣传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来陕北落脚的这样一种主张；第三个就是主动寻找陕北的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络点。经过一番艰苦的跋涉和工作之后，贾拓夫率领的这个先遣队在甘泉的下四湾，现在这是我们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一个重要点。当时陕甘晋升为，那个时候陕西、甘肃和山西这一块地方成立一个省委，在下四湾这个地方，陕甘晋升为派出来迎接中央的这个程子华和郭洪涛，双方接上头，割断了许久的两条红色血脉终于这次接通了。贾拓夫就把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全部情况，党中央决定以陕北为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完整的告诉了陕北方面，对方也把陕北当时的最新局势，包括正在进行的错误的肃反、根据地的现状，详细的告知了贾拓夫。随后啊，双方通过先遣队携带的电台双向通电，陕北苏区的情况完整的传回了我们陕甘支队的总部。中央就在这个时候终于掌握了陕北当时的真实情况，社情民情。可以说这次接头完成了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正式会晤最关键的这样一种对接，先遣队探明安全通道，为主力进军扫清了情报盲区，得知刘志丹等大批根据地的干部正在被关押这样一种危急的消息以后，贾拓夫第一时间把这个情况上报给中央，这为后来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做出的那个刀下留人的这个重要决定提供了一个关键的依据，保住了一批陕甘根据地的核心骨干，避免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90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央红军历尽万里长征，终于在黄土高原上找到了自己安稳的家。贾拓夫的先行探路功不可没。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而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五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4: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5: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3: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6: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7: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6: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9: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20: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2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2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23: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2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3: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24: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5: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24: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斑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斑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雨水情谊。
25: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24: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26: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24: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27: 我天天有驯护，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24: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28: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
27: 拓展先林复明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3: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0: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4: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5: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6: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0: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0: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0: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0: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4: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

0: 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4: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首都萨那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挫败沙特多次进攻，也门冲突正在发生怎样变化？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云南威信县，听来自乌蒙山的约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先进阿秒激光设施进入冲刺竣工阶段，国之重器如何捕捉微观世界的急速瞬间？
1: 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走进安徽黄山西南村，聚焦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
0: 先生，今天请听：杨佩娟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李丹丹，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地迎来返程高峰。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

0: 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7: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